0: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1: 我喜欢唱歌，
2: 我喜欢跳舞，
3: 我喜欢读书，
4: 我喜欢做运动，
5: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0: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生。

0: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1: 我喜欢唱歌，
2: 我喜欢跳舞，
3: 我喜欢读书，
4: 我喜欢做运动，
5: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0: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他的电话，今天的第六遍又拨通他的电话，再打几遍，直到手机快没电，一读不回，收到，再见。嘣嘣嘣嘣
1: 嘣嘣嘣，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沙在空。北京时间9: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嗯，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哈。首先要说一下，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也温馨提示了居住在这个低洼地带啊，或者是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一些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呢，要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自往返。所以大家呢，在这样的极端天气下呢，一定要注意一下个人安全。
1: 其实这次降雨呢，很多人都说因为有八维的影响嘛，然后最近也会看到了很多各大的媒体啊，包括一些一线的这个自媒体啊，都在说报道这个事情，然后我也关注了一下。之前的时候呢，都会说这个可能我们这个台风八维会经历到这个台湾省，然后可能说因为这个台湾省的这个山脉会阻挡一下，但是现在一看呢，它绕道了。它直接从这个台湾省的北部，然后绕到哪儿了呢？绕到这个就是江浙这个地带了。所以说呢，很多人说，哎，那这次下雨是不是跟八有关系？有，但是跟咱们关系并不是特别大。因为之前跟大家讲过，你看咱们我后来仔细回忆了一下啊，就是吉林省，尤其是长春市这个地方，其实有一年说咱们这个离台风最近的一次，你记得吧？说到最后的时候，
0: 就大家还说，哎，我们一个内陆城市怎么还和台风挂上边了呢？
1: 对对对。然后当时我看了一个纪录片，讲的什么？讲的就是长白山这个纪录片。其实长白山大家不要小看，有人说长白山是一个景区啊，然后说是怎么怎么样，但其实它这座山是阻挡了很大一部分的这个外来的水汽的，对吧？尤其是台风这种路径，所以大家伙千万说在内心里面不要恐慌，
0: 这是我的神山。
1: 对，很多人我看这样。两天都说什么？要不要囤点物资啊？要不要囤点这个囤啥？
0: 不用紧张的、
1: 对啊，不用，就是大家伙呢，首先是第一要科学的看待，第二呢，要是观看一下，比如说像我们这些省级媒体，包括说地方的媒体的一些及时的
0: 官方信息，
1: 对对对。然后呢，大家伙去科学来辩证一下，不要说人云亦云、跟风，这样就不太好了啊。
0: 对，
1: 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目前的天气状况嘛，因为今天是11号嘛，今天的话呢是全省平均气温是23度左右。你看，虽然说下着雨，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小暑已经过了。对吧？马上呢，下周就是接近到入伏的天气了。
0: 7月15号就是入伏的第一天了，而且今年入伏的话，大概得40天。
1: 今年的雨水确实是很多。然后呢，根据这个，无论说是厄尔尼诺也好，还是说这个什么水系北移也好，今年这个夏天，反正很多人都说，几乎是没怎么感觉到晴朗的天气的存在啊。但是也有一个好事，就是下雨最起码还能降降暑嘛，对吧？所以说呢，整体的平均气温呢是在23度左右。叫这个去年的22.9度呢是上升了这么0.1度。然后呢未来一周的话呢雨水依然是比较多的，大家伙呢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把这个雨伞呐、雨衣啊要常备在身边的。另外那个降水的话，今天是长春南部、四平的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的中部和北部、白山的北部、西部、延边的北部、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所以说这些地方的朋友们呢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了。部分地方呢有大到暴雨啊，松原的东部、长春的北部、四平的西部、通化的东南部、白山的东南部、延边的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波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这是今天的。
0: 对，而且呢你看好，在接下来的一直到7月16号左右吧，都会有这个降雨或者是雷阵雨啊。也看了一下呢，发布的这个信息当中呢，我们看到明显的白天集中降雨是在周六周日，13号是夜间到14号的夜间啊，然后呢这个过程是累计雨量会是持续变大，尤其是我们说赶到这个上班节点的时候，早晚高峰期，尤其是这个道路的这个路两边是容易积水的，因为这个下水的排道口是在路两边嘛，所以是容易积水，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一下。然后尤其是还有一些骑这个电动摩托呀或者是骑自行车的，大家在路过这些水域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深浅，这时候大家也要注意。还有就是开车的，遇到这种水洼比较大的，一定要是减速慢行的。
1: 昨天我看到了那什么，昨天我去了一趟红旗街附近，然后就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应急排水车就已经前往哪儿了呢？前往南湖就 stand by 了啊，就位了。因为大家我知道，就是近期这个雨量特别大，然后尤其是这个南湖，它还是内湖，
0: 对，
1: 对吧？它的水域的其实排的量呢，并不是特别大。
0: 嗯，
1: 所以说呢，也建议大家啊，比如这两天可能说，某一天阴天了，不下了，或者某一天它晴朗了，然后因为南湖这个区域的话，它有那，比如说那个金沙滩那个地方是可以游泳的嘛。
0: 嗯，
1: 但是有很多人呢，为了这个，比如说锻炼身体，
0: 嗯，
1: 或者说这个就是突破自我极限，他会横跨南湖这么去游泳。
0: 哦，
1: 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地方，比如说这个最近雨水丰盈，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家小区，最近这个打草的频率就非常高了。
0: 哦，
1: 那你想一想，这个陆地上的这个草，它由于这个雨水丰盈的话，它都长得
0: 疯长，
1: 对，都开始疯长了。那水底下这个水草，
0: 对，
1: 对吧？它也会长得比较厉害。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咱们这个锻炼身体是没有毛病的，对吧？强身健体嘛。但是呢，一定要去到合理的区域，不要野浴、野泳，这样的话也是很危险的。
0: 没错，没错。好，这是你看我们一直在强调，这几天一直是有雨的一个情况哈。我们也是随时播发一些这个关于防汛的一些情况，大家呢也随时来关注一下一些这个官媒啊，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官方的信息，千万不要去传啊。
1: 对，
0: 这个也是要强调的。
1: 对，然后再提示大家吧，因为今天的话我看了一下这个双阳公主岭九台有大到暴雨，然后其他地方呢是中雨，所以说呢这个九台双阳和公主岭的这个朋友们呢也需要注意一下，并且呢不光是有这个大到暴雨啊，还有这个这个偏南风转西南风的二到三级，风力倒不大，但是呢对于这个大暴雨来临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小雨伞根本是扛不住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建议大家什么的，就如果说因为今天周末嘛，大伙可能说哎呀我这个周一到周五待一周了，我想出去溜达溜达，或者说尤其是晚上啊，很多人觉得说下午到晚上的时候呢想跟朋友出去小聚一下，或者是晚上到外面跟家人一起吃顿饭什么的，如果说这个时候的雨量特别大，咱也不要说就趁这会儿功夫，因为夏天的雨大家永远记住一点，它再大它也就大那么一阵儿，对吧？顶多咱就往大了说半小时左右，它也会基本上会，咱说不带停的，但是它会区域慢慢变小，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顶着雨伞冒大雨出去的话，确实是比较危险，因为瞬间的雨量特别大的时候，会形成一些低洼地方的话，瞬间就积成一个积水，
0: 对，
1: 然后呢井盖啊或者说那个
0: 它就会容易被冲偏，
1: 对对对，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井盖可能还好一点，就怕什么呢，就怕一些暗盖，比如说像那个旁边的一些小的一些盖的时候，或者说一些年久失修的井盖的话，比如松动的话，或者是暗坑的话，对吧？你可能一走就掉进去了，很危险啊。
0: 所以说这个还真得提示哈。还有一点哈，我必须要提示大家一下是什么呢？很多人好奇，尤其是下大雨河水上涨的时候看热闹。就这个，对，我遇到过
1: 这
0: 样的，
1: 我还没看着过。
0: 我遇到过这样的，就是他越觉得说，哎，现在说强调说这个河道这个水都涨了，我也去看看涨多大，然后怎么样？真有是看热闹的。所以这种哈，咱们说了，水火无情，水火无情。你觉得好像水涨得很慢，其实那个水的势头一来的时候，其实挺可怕的。大家这两天可能一直在电视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广西哈，其实你看到那个洪水下来的时候，其实挺可怕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是顾好个人安全哈。还有就是要提示大家一下，就是家里头尤其是现在下大雨的时候，家里头外窗台呀窗户啊是否关严了，窗台上千万也不要放一些东西，雨水冲刷下来或者下得比较急的话容易掉落一些东西，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高空坠物的这个安全提示的。
1: 另外呢就是这我前两天看说这个八维的轨迹嘛，然后确实是你看这两天它会水汽啊会影响到咱们这么一点点嘛，然后呢根据这个气象部门预报呢，这个受九号台风八威的水影响呢，七月的十号到十五号，也就是这两天啊，会陆续的有明显的降雨天气，主要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就是十号的白天到十二号的白天，就是也就是昨天、明天。昨天的时候我已经领略到了一个部分的强降雨了。然后呢，十三号的夜间到十四号的白天，也就是周一到周二的这个区间段，我们刚给大家预报了，就是下周一周二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大暴雨的一个过程的，所以说大家伙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不就是提前出门，对吧？要不就是携带好相关的雨具啊。
0: 对。
1: 另外呢，就是能不骑电动车就尽量别骑了，也比较危险，比较打滑。然后呢，这个有一定的极端性啊。另外呢，降雨量呢也比较大。我们根据这个短时的雷暴大风啊，包括强降雨的话，我们会给大家展开一些这个积水的风险点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尤其是这个主要是针对长春市区的啊。首先呢，就是看一看这些地方不涉及到你家门口啊。第一个呢，就是红旗街与同德路交汇处，这个不用多说了。这个前两天下大暴雨的时候，据说已经看到那个什么了，加勒比海了。啊，所以说这个红旗街和同德路这一块就是哪儿呢？就是 万达广场这一附近、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因为它本身大家伙去过的话应该知道，它正好是大下坡，
0: 嗯，
1: 然后呢，然后从那个鹧鸪山这块又是个小上坡，
0: 嗯，
1: 它中间那个低洼地区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明显的啊，所以说路过这个地方的话，大家伙要是关注一下啊。另外呢，还有哪儿呢？还有那个湖西路的欧亚超市的门前，
0: 嗯，
1: 还有建设街与西朝阳北胡同的交汇处，
0: 嗯
1: 啊，哎呀，这比较多呀，这个但我大致看了一下啊。基本上这个严重积水处呢得有一大片，
0: 嗯
1: 啊，
0: 就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咱长春呢经常会在这个就是一到下雨天，尤其是七月份进入到汛期的时候，就是大家经常能看到这样的一些信息，
1: 嗯，
0: 咱们还是要以官方发布的为准，
1: 嗯，
0: 然后如果说上班呢或者是这个家在这个附近的就多注意一下，一定要看一下这些发布的信息的，
1: 嗯
0: 嗯，
1: 这样吧，就是大家伙如果说哎呀我们怎么讲呢，我们简单现在来略一遍吧，
0: 嗯，
1: 因为确实是比较多，然后我们就挑一些重点的点跟大家说一下，
0: 对，就是大家经常去到的，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你比如说像这哪儿，繁荣路的师大附小门前，
0: 嗯
1: 啊，还有这个西门大街，然后包括红旗街的西三胡同，
0: 嗯
1: 啊，包括像这个解放大路与天宝街交汇处，
0: 嗯，
1: 还有像人民大街与湖宁路交汇处，
0: 嗯，
1: 南湖中街与南湖大路的交汇处，安达街与南昌路的交汇处，
0: 嗯，
1: 同德路与明德路的南胡同交汇处，
0: 嗯，
1: 还有人民大街的东北师范大学门前，
0: 哦，
1: 嗯，这些都是属于朝阳区的啊。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呢？嗯，南关区的话，像金宇大路与芳草街交汇处，
0: 嗯，
1: 还有像长春大街与亚太大街交汇西一百米的交汇处，
0: 嗯，
1: 再有的像宽城区小城子街与铁路桥交汇处，
0: 嗯，
1: 还有新发路省委汽修门前，
0: 嗯，
1: 啊，上海路，然后包括像公平路与乐群街，河东路与东环城交汇处，
0: 嗯，
1: 乐群街与荣光路交汇处，
0: 嗯，
1: 公平路与东胜大街交汇处，
0: 嗯，
1: 还有像，
0: 哎，他这个提到了一个哈，得提一下，
1: 嗯，
0: 就是你看他说到创业大街的时候是岱山公园正门前，
1: 那还好吧，我觉得，
0: 哦，然后还有一个是会展大街与珠海路交汇。就是你看他还提到了有一些中学门前小学门前，好在现在是学生已经放假了，
1: 嗯，
0: 不涉及到上班送孩子堵车了，
1: 嗯
0: 嗯，
1: 我现在在我印象当中啊有几个地方，
0: 嗯，
1: 你看这个我就给大家提示一下吧，鹿园区的正阳街，
0: 哦，
1: 啊，咱就比如教会处了，就正阳街、乐园路、静安路、
0: 嗯，
1: 皓月大路、浦阳街，其实这个地方是比较容易积水的，
0: 嗯嗯，
1: 因为什么我记这么深刻呢，它那个有环岛，
0: 嗯，
1: 就那个什么广场来着，那个
0: 景阳广场，
1: 景阳广场那个周围，
0: 哦，
1: 包括下辖那个路口，
0: 哦，
1: 以前的时候我去考驾校，
0: 哦，
1: 哎呦我天，每年雨季我必须得套，就把那个裤脚得挽得很高很高，
0: 啊，
1: 但是大家不要学我啊，那个时候确实是比较危险的，
0: 啊，
1: 所以这个地方印象比较深刻。再有哪儿呢？再有就是光谷大街与纵横路，这个是我，
0: 嗯，
1: 这个真的每年这个地方都会积水，
0: 嗯，
1: 光谷大街、纵横路就是在那个哪儿，武警小区和移动名城那个地方，
0: 哦，
1: 那个地方也是一个下辖的，就是包括像往伟业新城卡小镇去那个地方，
0: 嗯，对，
1: 啊，
0: 嗯，回来的时候还有一些提示哈，我们简单的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嗯。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9:2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大文。
0: 嗯，继续来关注一下哈，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那遭遇洪水这个围困哈，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的时候呢，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的时候，还真得提示大家一下，因为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平房区域哈，它有一些电线呢搭建呢，可能是在室外，尤其是遇雨天的时候这种情况。还有进这个，如果说啊水进到屋子里之后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首先切断电源，然后呢还有就是燃气电源都起燃气的那个开关也都要这个关闭。
1: 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就是提示一下吉林市的一些地区朋友们，比如说像风管区，像之前说那个什么来着，就是爱金松花湖那个第二个口，吉林是不是有两个高速路口吗？
0: 一个是西高速口迎宾路那个，还有一个北高速口，
1: 对，
0: 就是往丰满方向去的了。
1: 对，还有个什么，就是之前说有个什么县来着，
0: 永吉，
1: 对，永吉方向的朋友们，
0: 那个地方经常会一到汛期的时候啊，
1: 对，
0: 这块还得注意一下。
1: 所以说，吉林市区的朋友们，尤其周边的啊，大家伙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也是之前有前车之鉴，也是有点经验了，对吧？第二就是什么？其实我觉得雨季啊，对于我们人可能说还好一点，但是对于庄稼和作物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对吧？所以就是大家伙如果说已经有农作经验的话呢，尽量在这个雨季之前把自己的这个地啊维护好，对吧？尽量比如说会出现什么呢，这个玉米倒伏，对吧？这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剩余的话呢可能还会一些其他的，对吧？所以这个还是挺糟心的，我只能这么说，对吧？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雨季过后啊，大家伙呢说这个比如说徒步啊，或者说什么去了一些地方这个采摘啊，其实我觉得还是要需要去放一放，去缓一缓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另外其实我觉得这点提示挺对的，就是对于很多城市里边的朋友，因为现在大多数人的话可能对于这个防汛的经验并不是那么高，你像我刚刚咱们在第一板块里说过这个野泳这块，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垂钓，比如野钓这一块的话，大家尽量呢也是说，有人说这个雨水过后，因为这个确实啊，雨水过后呢，
0: 鱼会比较多，
1: 对吧？尤其说这打窝比较好打一点，但是呢，人们说嘛，风浪越大，鱼越贵啊。这个时候呢，它的危险也是并存的，所以尽量大家呢，就是说不要说为了图一时之快，然后呢，就是说下雨之后呢，找了一些地方就去野钓，这样的话也是存在一定危险的。另外就是一定要看好孩子啊，最近夏天我看很多这个天气好了之后呢，宝妈们，这个带着孩子出来玩了，
0: 对，
1: 他太小的话还方便管理一点，因为他躺在婴儿车里边，
0: 对，
1: 就怕什么呢？哎，刚会跑，对吧？
0: 三四岁那样的，
1: 哎，比较活跃。你比如说最近来玉桐河了，或者说离到哪儿的有水域附近了，对吧？包括像西南河这附近了，你得看管好孩子啊。水位上来之后呢，可能以前小孩本来就小，他可能就到脚边，可能稍微长点，小孩一拽呛水了，那也很危险。
0: 还比较兴奋的哈，小区里头现在就有孩子穿着雨靴在那小水坑里踩的。
1: 哎呀，我家旁边有那个南溪里，南溪里的话，它你看
0: 有水域，
1: 有水域，那个水域基本就不大啊，也很浅，但是呢，就经常就看到小孩就呛里边了啊。虽然说就不是说没有什么太大危险，但就呛到了。很多家长都觉得什么呢？哎呀，孩子挖个沙挖个泥，对吧？没有什么问题，就离老远坐着了。然后可能那是孩子，他没有完全意识，
0: 对不对？
1: 他可能玩疯起来，什么都不管了，一下子可能就栽倒了。你看这就很危险了，对吧？
0: 对，
1: 你家长离得比较远的话，你可能一时间过不来或怎么地好，忽略了，这就比较危险了。
0: 对，没错哈。所以这个雨季的问题啊，我们先跟大家提示到这儿了哈。其实你看，说完雨季的话呢，过了这一阵儿哈，也是迎来了这个暑假的一个高峰期了。那大家呢也可以选择这个外出出行哈。但是下雨天呢，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想出去的话呢，也可以去到一些博物馆呐、书店呐，或者是一些咖啡屋啊，你就不想憋在家里的，我觉得这些地方也可以选择一下。
1: 是，
0: 哎，城市书店也是非常多的。
1: 我建议什么呢？就是这两天7月11号嘛，大家可以关注车展，因为现在车展已经开始了啊。然后呢，最近就是也多说一嘴吧，因为现在的话，大家伙能看得出来，这个电车其实在持续的发力，包括各家的，你像一些以前这个传统燃油车向新能源转变呢，然后新能源拓展的等等一系列的话，如果说在7月份想进行这么一次更新迭代啊，包括说这个置换呢，我觉得在这个汽博会还是可以来值得关注一下的。
0: 对， 哎呀，我又觉得这个下雨天最配的事儿哈，要么就是我之前一直说过，我一定要在雨天的时候，是小雨的啊，当然是小雨的天气里去露一次营。
1: 对，另外在最后提示一下那个雨季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如果说大家伙家里面有这个收音机的朋友们，其实也算是个好的事情，因为当一切这个电路断通，这个通讯断联了之后，其实很多人都说现在买手机需要买什么带卫星通讯电话呢，其实我觉得
0: 你可以听收音机，
1: 对，是最简单最便捷也最省钱的一个方式了。
0: 对、
1: 啊、
0: 哎呀，这是说到这儿了哈，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最近的旅行啊，包括最近我看夜市也开始这个出现了很多，然后呢也提示了一些，还有就是西民大街到周末的时候也要封街的这一些，
1: 但是西民大街这周是白扯了啊，昨天是
0: 下雨，
1: 对，昨天是特意给了一个通知啊，我就咱先说夜市吧。夜市这块呢，我当时看了一下啊，其实我觉得今年夜市的质量并不高，实话实说，真的不高，没有像每年
0: 往年就是刚出来夜市的时候那个火热的程度了。
1: 对，因为你像之前咱就说夜市也好，市集也好，它是有规模化的，然后它有一些主题的。今年就感觉像什么呢？就是有点。为了夜市而夜市了，然后呢，各大的这个区域的这夜市的质量，你看我之前去了一趟哪儿呢？去了一趟就是，中商世界里那个地方的话呢，之前这个宣传的也是因为自媒体宣传啊，就说这个夜市怎么怎么怎么。

0: 有意思，就我最近发现几个比较有意思的点，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哦，
0: 首先就是咱就说饭店或者这周边的话，
1: 哦，
0: 我最近去哪儿了呢？你像我昨天去一趟那个湖宁路，就是在哪儿呢？在湖滨街湖宁路那个地方。
1: 哦，
0: 省实验知道吧？
1: 哦，
0: 省实验和那个有叫艺术实验中学。
1: 哦，
0: 威尼斯花园。
1: 哦，
0: 就那个那个区域地方。
1: 哦，
0: 你知道吧？就是以前有大烂尾楼的那个地方，对吧？那个地方呢，我昨天去了一趟。哎，我发现这个地方挺有意思。就是如果说你以前是在这个地方生活过的话，或者说是省实验的同学的话，啊，或者在这地方就过学的话，我说一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葡萄园餐厅。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多一些路边的那些小摊儿。
1: 哦。
0: 啊，就是他们这种烟火气息要比什么夜市要好很多，比如说什么锅叉子烤肉啊，啊，然后包括什么小烧烤啊等等一系列的，哎，很有烟火味道啊。
1: 但是呢，昨天也是我在那个中东沙之船那个地方哈，它那个夜市还可以，但是呢，你会发现现在呢，就是只要是晴天哈，这个街路十字路口稍微大一点的十字路口，就会有这个营业的这个小烧烤摊儿出来了。
0: 对，他们这种零散的话呢，有些时候咱不得不说啊，就是味儿确实是不错啊，味儿确实不错。
1: 你得找那种，就是你看哈，虽然说不是在主要的这个十字路口上哈，但是呢，就是周围人特别多，就有形成一种邀约式了，
0: 反正现在你发现就是，你看我们也不给大家去特定去说哪儿有啊，你基本上你看你家楼下或周边，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小摊儿。你要说谁家都好吃呢？好吃可能会有，但是我不能说我为了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好吃的路边摊儿。我跑了大老远我就吃一个路边的，我觉得还是有点那个太过多余了。
1: 对，
0: 但是现在为止我觉得在夜市里边依然保持着在风味的保持在这种比较好的水平的
1: 水准上的。
0: 对，还是那哪儿，就是在那个体院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你说的那个什么商城。
0: 对，一东商城。
1: 一东商城
0: 那个地方的夜市确实是它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水准，包括周边的美食很多，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特地来这个地方来逛一逛。
1: 对，因为它那个一东商城一楼它就是个大超市，你顺便可以买点菜呀，买点什么东西的，也有个小花店啊什么的，然后再出来溜达溜达。
0: 因为它已经是有规模化的，
1: 对，
0: 它不像说以前就是散点的，它是每年都会有。
1: 它原来因为它周围都是这个居民区，
0: 对吧？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最近看到一东商城呢，有很多就是它的那个路边摊，不要路边摊，就它那个小夜市，更新了很多种类，包括有什么这个现场烤肉的啊，就升级了一下，比以前的这种单独的这种散摊要更高级了，
1: 没错啊，这个等雨天的时候，等一个雨天，等一个晴天，可以去吃一下这个烧烤哈。然后其实有时候如果雨不大，小雨的话，它也有出来，因为有遮阳棚嘛。
0: 对对，待会儿也可以关注一下那一东商城的官方公众号哈。
1: 好的，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0: 北京时间9:4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大文。
0: 嗯，好的，这个说完了这个雨天的天气情况哈，其实长春还有一个事儿是大家比较每年都会关注的起博会。
1: 嗯，
0: 在今日也是启幕了哈，
1: 嗯，
0: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到这个起博会上是去溜达溜达。
1: 嗯，
0: 第23届了。
1: 对，
0: 嗯，
1: 你看23年了，相当于，
0: 啊，
1: 一年一度嘛。
0: 嗯，
1: 今年的这个起博会呢，之前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过啊，它是分为两个会场，主会场呢，
0: 嗯，
1: 在那个东北亚博览中心啊，就是那个每年都会新盖的这个博览中心嘛。
0: 嗯，
1: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分会场在哪儿，在西南河，就它俩就是隔了一条河，
0: 嗯，
1: 啊，遥相呼应，那个遥手相望，
0: 嗯，
1: 对吧？
0: 对。
1: 然后整个这个分会。

0: 会场呢，它会有一些，比如说什么小市集啊，包括一些这个、
1: 嗯、
0: 一些表演啊，会在这个地方。
1: 嗯、
0: 主力的还是换，还是在那个长春东北亚博览会，
1: 嗯、
0: 啊，博览中心这个地方。然后这一次呢，主要是有这个千款好车，还有这个前沿科技，
1: 嗯，
0: 啊，还有一些新潮玩法。这也是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汽博会的这个直观的感受呢，变得更加有这个活力一点点了啊。
1: 嗯、
0: 另外还有什么呢？
1: 好多馆的。
0: 对啊，这一次的这个汽博会呢，主打就是这个新能源黑科技、
1: 嗯、
0: 啊，因为现在也是这个
1: 新能源车一直是在推崇，
0: 对
1: 对
0: 对对啊。然后这个展馆也很有特色啊，
1: 嗯、
0: 比如说呢，咱来看一看这个 A1 展馆啊、
1: 嗯，
0: 这个 A1 展馆什么，就是妥妥就是新能源的这个 C 位。比如说比亚迪啊、
1: 嗯、
0: 然后包括像这个我看还有什么这个比亚迪。比亚迪的话呢，其实说到比亚迪其实可以展开来说一说、
1: 嗯、
0: 比亚迪的话你像还有什么呢，这个腾势，
1: 嗯，
0: 对吧，还有像谁呢，像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呀，哎呀就在这边，就是他那个叫什么又是能那个越野又是能什么的过河的，
1: 哦，
0: 那叫什么什么品牌呢，哦哟，忘了，反正
1: 你说完了，脑子得开始转，这么太多的能源车了。
0: 反正就是比亚迪的话，现在它的这个旗下的这个新式新能源很多，待会儿其实它也是分了很多类别。你比如说，你像最近的这个比亚迪，它又出了一些新型的这个轿跑，对吧？你像这什么海豹系列呀、王朝系列等等一系列的话，大家伙呢可以多去看一看。它对标的这人群也不一样。你比如说，你这个10万到20万区间呢，它有，对吧？然后呢，像5万到10万区间，它也有。你像什么海鸥啊系列的话、
1: 嗯、
0: 对吧，海豚系列的话它也是新能源、
1: 嗯、
0: 看你是需要怎么去选择了。那你说我再往好点的可不可以呢，
1: 你说是 U8
0: 啊，对，仰望
1: U8，
0: 对对对，仰望系列。
1: 因为我当时看到那个明星去给他做代言嘛，
0: 对，
1: 然后就看了一下，说什么这个可以原地什么什么什么那个
0: 坦克
1: 掉头
0: 啊，
1: 对，
0: 还能横着走、
1: 嗯、
0: 还能就是骑那个两水陆两栖
1: 横着走，
0: 真能真能，他就那个轱辘奔就能横着走，但那都是就是概念车啊，他不能说是这种上市的。但就像我说，就是比亚迪的话，它作为这个国产品牌里面，就是
1: 相对来说还比较厉害的。
0: 对对，因为它的这个它就是太整个跨度太大了，从这个几万块钱，
1: 嗯，
0: 到像将近百万块钱的车它都有、
1: 嗯、
0: 然后你说像这种买菜车啊、代步车、
1: 嗯、
0: 接娃车，包括像这个网约车系列，对吧，包括说这个高端系列它都有、所以说你没有理由说不去看一眼它、
1: 嗯、
0: 对吧，你可以不买，以前他们都说嘛，你可以不买比亚迪，但你一定要感谢比亚迪、
1: 嗯、
0: 啊，因为比亚迪的入场呢，它将这个新能源的这个车的这个价位确实是降
1: 了
0: 很多啊、
1: 嗯、
0: 但是还是像我说的，今年的这个比亚迪还是值得关注一下。你像我前两天看那个海豹08、
1: 嗯、
0: 对吧，属于像年轻人比较喜欢开的这个小动力的小轿跑。
1: 嗯，
0: 另外还有什么呢，就马上上市的这个大汉。
1: 嗯
0: 啊，大唐啊，这个大系列的，对吧，
1: 我觉得比亚迪它这个起名很有意思哈，
0: 哎、
1: 是秦汉唐，
0: 对，秦宋元唐啊，就是没有清的，对吧，都有了啊，所以还是很有意思的、
1: 嗯、
0: 但是这个车呢也是比较不错的啊、
1: 嗯、
0: 这就不多说了。另外呢再来看一下这 A2 展馆啊，
1: 主打是硬核潮流风，
0: 对啊，东风猛士、
1: 嗯、
0: 啊，这是每年都会去看一看的，
1: 对
0: 对吧啊。然后呢这个越野啊，越野的话就多说一嘴，不知道今年汽博会不会上啊、
1: 嗯、
0: 新的坦克300更新了、
1: 哦、
0: 啊，有个 Z 系列的，
1: 嗯，
0: 这个挺猛啊，而且整个这个造型啊、外观呢、啊、全变样了。
1: 嗯，
0: 而且今年整体的这个售价也出来了，20多万、
1: 嗯、
0: 啊。喜欢坦克300的话呢，他这个人群是非常固定的，
1: 嗯
0: 啊，非常非常固定的。
1: 对对对对对，嗯、
0: 尤其像
1: 现在很多女孩子还都喜欢这类车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尤其是你看以前说坦克300嘛 ，HiForT 嘛 ，HiForT 的话就是这个电驱的嘛，
1: 嗯、
0: 今年升级的这个 Z 系列啊，它可能更强了啊。我是不太喜欢 SUV， 所以我没关注，但是确实是啊，尤其你像。咱们说跟旅游有关系的、
1: 嗯、
0: 你像去新疆
1: 嗯
0: 自驾的话、嗯、你基本落地租车那就是坦克300、
1: 就是、对对对对，
0: 你没有别的、
1: 嗯、
0: 啊，没有别的。还有就是之前很多人说内蒙古的人愿意开坦克300啊，然后以前说他愿意开什么呢，愿意开这个路虎霸道、
1: 嗯、
0: 啊，不是路虎和霸道啊，对，现在路虎霸道呢就不想开了，就愿意开坦克300 啊、
1: 嗯、
0: 这也是一方面，所以说大家伙可以来看一看。
1: 嗯，
0: 除了这个坦克300之外呢，今天早上看了一个新闻，就那个 iCar 系列，就是奇瑞那个系列、
1: 哦嗯、
0: 啊，以前是 iCar 23，现在 iCar 说要出25了、
1: 哦、
0: 25了，不知道今年有没有，有的话其实真的可以来关注一下，长得有点像那个那谁是长得有点像那个、嗯、
1: 长像谁、
0: 啊、路虎那个卫士似的、
1: 哦、
0: 啊，很大很大的啊、
1: 嗯、
0: 然后这是A2 展馆的 A3
1: 展
0: 馆
1: 氛围感了，
0: 对， 但是刚才我们说那几款车不一定啊，这是我瞎想的啊，我不知道。
1: 就是你要到现场去看一看的啊。
0: 对，这是我是在展望的啊，能有没有的不知道啊。A3 展馆呢，就是红旗系列，但是说红旗这块、哦、今年的红旗展馆特别大，因为我有朋友前几天、嗯、他也是属于也是媒体行业嘛，嗯、他去探馆了，他说老大了，老大了，就跟以前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1: 不是整个 A3 馆就都是他的了呗？
0: 基本上吧，
1: 基本上了、
0: 啊，非常非常大啊、哦。
1: 他也有别的，
0: 对。然后今年呢，这个有一个啊，就是奔腾，
1: 嗯，
0: 我不知道这
1: 锐意零八，
0: 对我看这是不是是我
1: 一汽奔腾锐意零八全球上市发布会，就
0: 是
1: 在
0: 这个
1: 会展会现场了。
0: 哎，就是他，就是他，
1: 锐意零八。
0: 对，你看我就说嘛，很多人就是说。这个悦意零八啊，
1: 悦意零八，
0: 对，我之前前儿我在很多那个自媒体上，我都看到很多车评人在说这个事儿。我再简单来，简单，
1: 喜悦，
0: 对，
1: 悦意
0: 啊，简单，咱们来就是拓展一下啊，从旅游节目变成汽车节目，先稍微，
1: 没事，我们有自驾旅游吗？
0: 对，稍微延展一下啊，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呢？因为这个事儿，这个车的关注度非常非常高。为什么说关注到呢？就是它这个车价。很多人就车的价格啊，我这样上次看了一下，最低好像有人说能报到6万，
1: 嗯，
0: 6万到8万左右吧，咱严谨一点，6万到8万左右。
1: 嗯，
0: 然后呢，很多人说那呀，6万8万那不有的是吗？像刚才咱们说的什么
1: 比亚迪的，
0: 对吧？包括像那什么就是什么那个奇骏的，对吧？都它都有6到8万起，包括你像那个50系列的，它有6到8万的。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说它很值得关注呢？你可以说它的配置太恐怖了。就是他基本上把现在为止主要新能源的所有的配置，
1: 嗯，
0: 他都下放给这个车了。
1: 哦，
0: 空间轴距类似于像 B 级车，
1: 嗯，
0: 然后呢，什么各种的一些新，就是那些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它全有。
1: 就是我觉得它这个颜色很好看，
0: 而且它的轴距、空间都非常。
1: 它是轿跑吗？家用轿跑。
0: 对，轿跑。然后很多人说它是红旗系列的，不是。严谨点来说的话，它是属于奔腾系列的。为什么？你仔细看那小标，它跟那奔腾小马很像，它就是那个。就是类似于像奔腾小马那个小标啊，所以说它是属于一汽旗下奔腾系列的，
1: 嗯，
0: 但是这个车真的很能打。它如果说这个车6到8万是换电系列的话，我的天哪，那啥？
1: 他现在看到的应该是一个月前了，他说官方预售的指导价格是10万起，
0: 对，10万多，
1: 对，10万多到14万多，
0: 对，但是他们说有一些补贴，包括说有这个换电版本的话，还会往下去压，
1: 对，
0: 所以我讲的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你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说是一个比如说你是一个经常跑业务的业务员，或者说呢你是家里面想备一个第二个车的话，我觉得这个车真的是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它这个车的空间呢，包括说咱就说点虚荣心这一块的话，你往外一开，它绝对是够用的，
1: 就有点拉风吧，
0: 哎，有点拉风。最起码来讲的话，你说你这个刚谈对象，有个女朋友往车一坐，又是按摩，又是什么通风，又是乱七八糟的，
1: 还有那个什么呢？无麦这个
0: 喊话，
1: 无麦。K 歌，
0: 对，
1: 双驱空调，
0: 对，
1: 杜比音效，
0: 对，就是它，咱就说有点到家话啊，你说你家庭的第二辆车，它是能够，你说理想，很多人买理想，对吧？理想呢，它本身是 SUV， 但是你说年轻点的话，它没有娃的呢，对不对？
1: 对，
0: 你如果说这个家里面趁点，咱说男生一辆车，女生一辆车，那女生你完全可以给你的媳妇或者你的对象
1: 换一个这个小车，
0: 那完全够，
1: 颜色很好看，
0: 很好看啊，尤其那个白色内饰很打人的啊，所以我真觉得奔腾它这个。终于想开了。
1: 其实你看奔腾原来就像奔腾 B50 B70 B90 其实销量也还不错的，
0: 就是奔腾，咱就说就是说这个品牌嘛，其实它的主打呢还是偏家用为主，
1: 对，
0: 它就是主要是偏实用派的，它跟这种新兴锐意派的还不算搭嘎，对吧？但是这一次的悦意零八呢，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啊，它这一次尤其是展会上有，因为我们叭叭叭一顿说的天花乱坠的，咱也说接触不到，对吧？那你像我说的，你恰巧是这个人群的话，或者说。咱不说吗？80后几点染黄毛嘛，对不对？那你这次80后你想叛逆一点的话，你就想换个车从油变电的话，那10万或者10往下完全可以考虑一下。咱就说这个电车本身就打折，对吧？你说你不能说我只电车能开个3-5年，它就跟现在的新能源你感觉像跟换手机是一样的，2年1年就换新了，那你说
1: 差不多，
0: 你如果说想搞一辆的话，你说我以前一直开油车，我想体验把电车太贵了，对吧？又是什么尤其说一些比较低配电车的话，有这不行那不行的，那这一次的话，这锐意零八的话，你去感受一下，开2到3年了，你再置换或者卖了，你也不心疼啊，对不对？你可能再往后的话，就变成什么呢？变成固体电池，那就都可能 固态电池都有可能，所以这时候你拿它作为过渡器的话也是完全够用的，动力什么都是够用的，对吧？
1: 对，
0: 唯一一个诟病啊，我看现在互联网说什么呢，就是它这个电池可能跟主流的一线电池有点偏颇。
1: 嗯，
0: 但是就像我说的，咱也不是说那种很特别激进的驾驶，咱也不拿它跑长途，也跑不了长途对吧？你就说日常代步，那这个车完全够用了。你如果说真要是说能下探到八万到六万的话，
1: 嗯，
0: 你说你是买它还是买这个小方盒的，还是买多油鱼头？那肯定是买它呀，不用想啊。咱就再说点道家话，
1: 嗯，
0: 你买它干个网约车，
1: 嗯，
0: 那绝对够用了呀。
1: 对，
0: 那比亚迪你那个什么，
1: 相对来说在城市当中跑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呀，那还多钱呢，对不对啊？所以说咱们就这个车还是挺有一定的这个市场的这个销量和氛围的啊。这是一块，这个所以说这个红旗展馆啊，这一方面。另外呢就是什么呢，嗯，很多人也是有红旗的粉丝的啊，红旗的车也是不错的，对吧？你像什么天空系列的，
1: 嗯，
0: 也可以来看一看啊，整个这个展馆呢是非常大。另外呢就是红旗车绕不开这个话题，它那什么叫什么来着，那个什么什么葵系列啊，就是那种高，
1: 金桂花，
0: 对，金桂花系列高端系列的话，也可以来看一看，拍拍照片啊。
1: 但是他刚才我觉得他这个说的特别好，就是说今年26年也是恰逢新中国第一辆解放卡车下线70周年，也多了一份这样一个特殊的纪念意义。因为红旗本身你在长春的话，它对长春人来说就有一种这个我本地的嘛，
0: 对，
1: 就这种感觉，我比较骄傲比较自豪。
0: 对，所以说这是整个的展馆的一个介绍吧，啊，
1: 人
0: 另外还有很多呢，我们就不去过多给大家去介绍了，啊，至于一些什么像合资品牌啊，啊，像另外的一些国品牌啊，啊，什么领克，
1: 他你看哈，他其实还提到了一个分会场。今年往年的话，我们说看到汽博会都是主会场是在那个就是城市那个博览中心嘛，
0: 嗯，
1: 然后他现在又有一个分会场是在四季南河，因为他可能会举办一些线下的文化汽车活动，
0: 嗯，
1: 然后也是贯穿整个汽博会的。
0: 对，刚才不说了吗？
1: 半块了。
0: 对，刚才不说了嘛，所以他就这个遥相呼应嘛，
1: 啊，
0: 所以说你来到这个地方的话，因为像我之前给大家讲到过的，你可以早点来，然后看看车，看完车之后呢，比如说带娃来了，对吧？有的时候你带媳妇来了，你不得给媳妇哄好点吗？对不对？
1: 南溪
0: 去四季南河啊，去逛一逛，现在那个地方也有了。你是说什么看宠物啊，看这个什么表演啊，还是说这个看烟花，看什么乱七八糟，它都有。对吧？包括你玩吃，它都有了。不像说最开始的时候了，这样你看把这个媳妇哄开心了，回家了再游说游说，第二天没准就提车了啊，对不对啊？家里边这个掌握这个财政大权的，不还得看这个
1: 媳妇儿
0: 嘛，对吧？所以他这个也是安排比较合理的啊。
1: 对，
0: 男生的话，你说看节目他不看，你都看一圈车了，哪有心看节目啊？就看报价了啊，
1: 开始琢磨了啊。
0: 对啊，
1: 就是电车还是一个趋势，大家也可以借着我们看一下汽博会是从11号开始。一直到
0: 20号，
1: 其实很跨度还是挺大的，
0: 很漫长，给你游说媳妇时间很长，
1: 嗯
0: 啊，你从今天开始跟你媳妇上课，你能上9天呢，啊，天天上课。
1: 那个博览城那个地方相对来说停车还是比较方便的，
0: 方便，还有停车场，
1: 对，然后呢旁边呢还有一个露营地，
0: 对，
1: 之前给大家介绍过
0: 永春公园，
1: 对，人都在那儿，可以去一下早市儿。嗯，顺道了
0: 啊，那就有点远了，那个就有点远了啊。
1: 好了，那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十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蹦蹦蹦蹦蹦蹦蹦，
3: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发。

0: 北京时间10: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大文。
0: 一说到这个夏天的旅行啊，最近我看到了一个很扎心的呀，这个长白山大家都知道每年8月份的时候都有稻米节嘛，然后现在杭州也搞欢迎稻米去嘛，然后我觉得他说的也特别有趣哈，他说20万刚刚起步嘛，这个人数，其实一说到长白山，每年好像都是夏季，就是大家比较喜欢去的，我觉得夏天去到长白山的话呢，一是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避暑，然后包括这个森林吸氧，然后包括其实现在长白山的旅行，因为这个是很早很早的这个咱们省内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嘛，所以说它的旅游配套也是非常好的，
1: 知名度也很高，
0: 对。
1: 其实我们之前做过调研，有一次去上海去做采访，然后呢在上海的时候就说问大家伙你对吉林省的印象，我问了10个人，得有9个人
0: 说长白山，
1: 因为他们没有概念，你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一个例子，比如说像之前咱们说的，就是举一个大范围的吧，你说这个去到河南省，你说你问我这河南省有什么，那我如果没有去过的话，那我只能就说一些比较知名的了，对吧，
0: 对，
1: 我只能说郑州，对吧，我只能说这个龙门石窟，对吧，
0: 老君山
1: 啊，别的我也说
0: 白马寺，
1: 对，你像什么红旗渠什么的，我都那不知道，对吧，所以说他也不是说人不有名，但只是说他在官方的这里边他是属于头部景区，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说整个来讲的话，你像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像今年，你看到那个广东都多热了，都基本上都属于冒到40了，大部分的人都愿意往咱们北方来去避暑，那避暑的话其实一想就会想到长白山，对吧，因为现在长白山的话它真正能实现到什么，它不光是22度的夏天了，
0: 对，
1: 它能开始20度往下的一个夏天了，对吧。
0: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哈，是我去到那个长白山的时候，也是去度假嘛，就是我是在园区当中，因为是在华美圣地里嘛，然后早餐的时候去吃早餐，因为早餐不都是自助嘛，然后就去了大概得有10几个50左右岁的这些大姐们，一进去之后哈，说话呢山东话，张嘴就说哎呀太舒服了，就是晚上我连空调都没开，
1: 对吧，特别得劲儿，
0: 就是，对，
1: 而且
0: 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空调风它还是有点透骨的，就是没有这种自然的这个凉的
1: 那
0: 个感觉呀，
1: 那肯定是，对
0: 吧，
1: 尤其是大家伙儿就是说你看现在雨季比较多嘛，但是这两天别来长白山，这两天长白山下大暴雨啊，然后呢雨季过后的长白山你就感觉什么，那个词儿我觉得用得特别好，叫氤氲，
0: 水汽氤氲，
1: 对，那个氤氲的话这个字儿呢就是没办法去用语言给你表述，你说它雾它不是雾，
0: 它不是，
1: 就是
0: 水汽，
1: 就是很
0: 下了小雨的那种
1: 很飘渺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在那种就是山气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极佳的状态的那个状态里边，你去走也好啊，这个吸氧也好，你感觉非常爽，
0: 对，而且是很清透的，但我你知道，我觉得每年夏天如果去到长白山哈，一个舒服的两个点是什么？就是很极致的一个运动，就比如说漂流，对吧？一是矿泉水漂流，咱也比如说长白山漂流是很多的，夏天的时候它尤其是有一种浅溪的那种漂流，就是然后是两边的树是遮起来的，就天然的一个遮阳棚，然后下面是那种清透的水，就是其实水大概也就是1米多深吧，你就能看到水底的石头啊，有时候甚至会有那个很小很小的鱼游过，就是那样的一个感觉。
1: 对，
0: 这
1: 两天看那个博主来长白山，他们搞什么呢？搞那个溯溪。
0: 对，溯溪。
1: 溯溪在长白山
0: 西坡，这个我们小时候经常做的，
1: 就说白汤水玩但只不过就是它的这个路径啊，包括这个风景啊，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准备一双溯溪鞋，然后跟着这个，它也不用向导，它就有规定路线的。你走一圈感受完了之后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0: 对，而且我觉得长白山还有夏天的一个运动就是UTV， 这种长距离的穿越的 UTV， 就是夏天嘛，他可能就会给你选择这个森林步道你去穿越了，
1: 玩泥巴，
0: 对，
1: 甩泥，真正属于男子汉的这个这项运动，
0: 不是，怎么突然想起那首歌了，玩泥巴那个，
1: 玩泥巴，
0: 你没听过那个歌吗？
1: 没有，是那个恶搞那个吗？
0: 不是吧？
1: 他们超整泥巴
0: 啊，
1: 泥巴盖小楼
0: 啊，对。但我觉得真的就是你到了长白山，尤其是我觉得西坡和北坡它完全是两种状态，你要是玩的话，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时间特别充裕的话哈，我特别建议就是在度假区里住一遍，然后呢去到这个北坡小镇里再去体验一波，长白山的话呢，如 果说你爬坡的话哈，咱就说了，如果你真的体力够，那你就爬西坡。
1: 嗯，
0: 爬上去那个感觉和你看到整个天池的那个全貌的状态也不一样的。
1: 它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没白爬。
0: 对，
1: 西坡。
0: 对，
1: 北坡呢是你爬了，其实北坡也爬了，但爬没有那么多。
0: 对。
1: 然后呢，北坡就什么呢？就是你白爬了。其实西北坡吧，它有什么感觉？你看西坡、北坡我都去过。咱就先说北坡吧。北坡的话，你其实你下到那个导站车之后，你开始坐那个盘山道那个车的时候，你其实心里边就已经有答案了。你能看到和看不到，其实心里面已经不是五五开了，应该属于就是九一开。你的心里就是九成是看不到
0: 了，
1: 一成是想希望一下能不能风把它再吹走。尤其到哪儿？尤其到那个黑风口的时候，对吧？那个黑风口的时候，之前因为我们也是特殊的那个拍摄的那个条件嘛，让我们带我们去看了一下，我天，那个风真的太大了，而且就是那个高山地险的那个地貌，你能感受得到，就是它这个极致属于什么呢？就是它，你除了看天池没了，你能看什么？你还能看啥？就是说看怪石嶙峋，它还没有像黄山那种感觉。然后你再说看什么呢？看云海。那
0: 他也比不过黄山，
1: 对，所以说他只能看天池。然后呢，你上去之后，你再看到天池的话，你就感觉北坡，北坡的天池这一部分白来了。你不能说北坡白来，因为北坡还有什么大峡谷，
0: 对，
1: 北坡的
0: 还有地下的那些好玩的地方，
1: 对，有什么大瀑布，对，绿渊潭这些地方，对吧？森林曼谷，对吧？这些都有。所以说，但是你咱就说道家话啊，你说你来长白山是为什么？你的终极目标不还是为了看天池吗？
0: 对
1: 吧？对，但是你说去到这个地方的话，你看不天池，多多少少会有一定的遗憾。虽然说导游每年的每一次去到长白山的时候，导游都会跟你说哎，我们来到长白山呢，看不到天池是正常的，会给你一个心理的预设。但是你的心里面多多少少还会想一想，
0: 希望的，
1: 哎呀，我一定要去看天池，看天池怎么样？但是确实是北坡的这个天池看起来的话，没有西坡那么壮美。
0: 对，
1: 但是呢，它在这个石头的当中呢，再去看天池，它也有一种别样的这个风味儿。
0: 对，
1: 但是北坡唯一看就是在天池这个区域，唯一的这个主要体验感还是去坐那个盘山道，就是被誉为吉林省的巴彦布鲁克，
0: 对
1: 啊，体验吧，这个是最刺激的，
0: 就是大家比较佩服那个开车的那个司机，
1: 对，
0: 哇，一顿开，
1: 咣咣手动挡，那可是手动挡啊。然后另外就什么？另外就北坡的话，就除了这个上面看天池坐这个盘山道的车以外呢，其实下面的看点比较多的，首先就是我们说那个大瀑布，
0: 对，
1: 大瀑布的话呢，它之前这个我跟之前我去不一样。我之前去的时候它是没有棚的，它那个就是那个台阶是没有棚的，那这有棚了，那可能会就是为了防止这个下雨可能会更好一点。另外就是什么呢？北坡的这个温泉带，
0: 对，
1: 你需要北坡的话，尤其是下了这导览车之后往这个绿渊潭还好，往这个大瀑布走这块的话，你会走过一个木栈道的桥，两边就真的都是
0: 温泉，
1: 你能闻到硫磺味儿，
0: 就是，能吃到温泉煮鸡蛋，
1: 哎，对，那吃不吃其实无所谓啊，都是个噱头，其实我觉得吃不吃都无所谓。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去到这个北坡小镇上的时候哈，因为你看原来在那个全就是那个小镇峰会上也在那个北坡的二道白河，尤其是他去年那个恩都里又开了，就是我觉得小镇上他的这种住宿环境包括他的民宿盖起的就特别好了。
1: 那当然啊，因为他北坡的话他的整体经济能力要总归要比西坡强。
0: 对，
1: 最早的这个开发区就所谓的开发区嘛，然后刚刚说的这个北坡大瀑布这块，其实我觉得温泉煮鸡蛋吃不吃无所谓，但你可以吃什么呢？你要吃泡面，你为什么吗？因为温泉水泡面的味道不一样。
0: 你吃过？
1: 我吃过啊，我吃过，就是他们所谓就是什么叫温泉水呢？他不是说把温泉水倒在里边吃，那不行，那吃不了，
0: 那吃不了，那里头是
1: 有硫磺
0: 的。
1: 对，他是怎么样？他是把那个水
0: 过滤，
1: 就是不是放到那个温泉水里边，就是让它自然。让它那个就是
0: 热
1: 一下，你知道吧？
0: 给它加热，
1: 加热一下。然后呢，水的沸点不是100度嘛？它那个温泉的话到七八十度，
0: 八十多度。
1: 对，所以说呢，那个温度呢，就是那个水其实是保留了一点那个水的那个甜味儿，再加上本身那个他们所说那个水就什么，就是属于那个瀑布的那个水，就山间那个
0: 水，
1: 矿泉水啊，矿泉水。然后再加上它那个温泉一煮完了之后呢，哎，你就发现那个水的味道不一样，因为泡面的味儿更香了。反正这是我就是可能是有点心理的那个
0: 作用
1: 在里边。但是你真觉得，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哈，你就是下着小雨，然后呢比较凉爽，然后呢这个时候你看完那个。在那个大瀑布拍照片的时候呱呱叫一身湿，然后这个时候你去到他那个中间那个小服务区里边，你吃一碗热腾腾的泡面，哎呀，我跟你说
0: 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1: 太得了，太得了。
0: 对，哎，但一说到北坡的话呢，其实北坡小镇里头也是有很多就是小的景点，大家比较就是可以去逛一逛的。
1: 嗯，
0: 你看，其实北坡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点是在哪儿呢？就是、
1: 哎、等会儿，您是干小镇里面没说完的、哦、景区里边、
0: 啊，景区还没说完呢，
1: 对，
0: 就没出来呢。
1: 北坡里边，我觉得唯一一个说吸引我去北坡的，
0: 嗯，
1: 就是那个地下森林。
0: 哦，
1: 那个是绝对是值得你去看一看的、嗯、因为整个地下森林里面它有步道嘛，
0: 嗯，
1: 但是那整个地下森林它是比较长的、嗯、然后呢就是我真的很建议大家下完雨去到那个地下森林、
0: 嗯、对，
1: 然后穿着那个小雨披你走在里边的话、嗯、那感觉相当棒了，
0: 就是你知道你呼一吸之间的那个味道充斥鼻腔里的那个植物的味道，
1: 对，然后
0: 尤其是下过雨之后，
1: 对，然后整个长白山被誉为就是大自然的宝库嘛，
0: 嗯，
1: 它的那些就是各个的植被啊，包括那些虫类也比较多、嗯、那大家伙不要害怕，就是我建议大家就是穿长裤长靴
0: 嗯, 嗯，
1: 然后去到那个地方的话你就感觉到什么呢，大自然的那种力量感，
0: 嗯，
1: 哎呦，我没办法用语言去形容，就是怪，就那个树长得，
0: 嗯，
1: 特别特别的大，特别大，然后又高，然后呢，很多那些就是已经老树枯倒了之后呢，那些横的那些、嗯、那个叫什么灌木啊，
0: 嗯，
1: 顶上又结了很多新的树杈，哎，我你就感觉我的天哪，有点像那种什么感觉，就有点像那个大自然奇遇记一样、嗯、啊，然后你还能听到各种鸟鸣，
0: 各种生物的一个生长环境出来了，
1: 对、
0: 嗯、
1: 那真的是有点像那个亚马逊的感觉啊、嗯、但是跟亚马逊比不了，它是属于旱亚马逊啊、嗯、
0: 你不觉得有点像那什么，就之前说海洋里一鲸落万物生，就是当这棵枯树倒下的时候它的滋养也就开始使周围的这些植物开始生长起来，
1: 包括还有很多蘑菇，
0: 嗯
1: 啊，那都很漂亮，
0: 随便采哦，
1: 对，很漂亮、嗯、很漂亮，就是这种感觉是完全你在城市当中，包括像什么净月潭，这都
0: 你看不到的，
1: 对对对，
0: 它是纯野生的。
1: 对，
0: 而且我们之前也说过嘛，长白山的那个是属于是那个叫非，就是地理什么
1: 地质公园嘛，
0: 地质公园嘛，嗯，它是有很多的珍稀植物在里边的。
1: 包括你像晴天的时候，
0: 嗯，
1: 这个北坡少一点，西坡有一个高山花园，
0: 嗯
1: 啊、你去看的时候都有很多蝴蝶，
0: 它得七月份吧，差不多七月中旬左右。嗯，
1: 那个蝴蝶也非常漂亮啊、嗯、所以就是长白山的话你像这个北坡它就属于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如果说你第一次来长白山地区的话，
0: 嗯，
1: 我真的很建议你先去趟北坡，
0: 嗯，其实你知道一说到北坡的话哈，因为大家可能是往上走的时候，因为我去南坡的时候就是到了顶上、
1: 嗯、
0: 因为大家能不能看到，
1: 嗯，
0: 它的植被是随着这个升高它的植被会越矮小、嗯，下面是森林，然后开始是灌木，然后会是那种贴地的那种小花，然后到天池附近它就完全变成石头的那种了。
1: 对，
0: 嗯，
1: 北坡的话为什么建议大家先来北坡，因为首先它的这个游客接能力是比较强的，
0: 嗯，
1: 对吧，你先来体验一把这个二百个小镇的这种感觉、
0: 嗯、
1: 你就觉得说哎我没白来，
0: 嗯，
1: 然后呢其次就是你在像我说的你把这个大自然的这个鬼斧神工的力量你感受完了之后呢，
0: 嗯，
1: 你如果说你没有看到天池，
0: 嗯，
1: 所有的遗憾在西坡就会给你满足了。
0: 对，
1: 这是这么一个圆满、
0: 好的，那各位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10: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大文。
0: 嗯，说到这个长白山哈，这个一年的风景呢，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时间段，应该就是九月份了。
1: 九月份
0: 的话，看天池的几率是最大的。
1: 嗯，其实现在也还行啊，现在这不天池开完了之后嘛，看完了之后。
0: 今年是怎么开的？没关注，
1: 说了
0: 哦，五开炸裂的。
1: 对，
0: 嗯。
1: 然后现在的话，应该是没有雪了。七月份的话，应该是没有雪了。
0: 哦、
1: 到我那时候是六月份去的时候雪，七月份就没有雪了、
0: 嗯。
1: 没有雪之后，其实现在长白山的话，现在就是因为到雨季了嘛，没办法啊。
0: 嗯、
1: 可能过了雨季之后，七月末八月初，
0: 嗯，
1: 能好一点。然后，其实我觉得到长白山吧，其实。你如果说外地人说的话，我就能理解。但是咱本地人的话，我觉得不应该这么不严谨，因为长白山它只是一个泛泛，就像咱们说长白山桂林路似的。
0: 对
1: 啊，它是一个代指。
0: 嗯
1: 啊，你不能说我去长白山我就只看天池，它不是。
0: 对，
1: 还有很多。你就像我上次就是包括你像我这几年，我西坡也好，除了南坡没去过之外啊，西北坡都去过很多很多次了。
0: 嗯，
1: 然后像我之前提到过的，就是那个头山村嘛，啊，改完名之后叫头山村。
0: 嗯，
1: 其实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0: 嗯，
1: 包括像魔界，
0: 嗯
1: 啊，北坡的这个魔界、哦，其实这些地方是是如果说对于外地人的话，他查攻略会查得到，
0: 嗯，
1: 但对于吉林省的人的话，他可能听都没有听过，
0: 嗯
1: 啊，大部分人会没听过，
0: 对，
1: 这些地方其实可以去看一看，因为魔界的漂流，它会比二道白不会比那个鹿齿河的漂流要更加的稍微啊，我只能说稍微。激进一点点，但也不是那么激进。
0: 嗯、
1: 然后，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你看到很多那些网红们拍的照片，都是在魔界拍的，
0: 对、
1: 啊，很漂亮。
0: 第一次去魔界的时候，你知道有一种什么感觉吗？
1: 嗯，
0: 就拍完之后，你就觉得这个，咱别说精灵出没，你就觉得好像是神仙片里头，你说哪个神仙在打坐，突然就出现了那种感觉的。
1: 魔界它好在哪儿呢？它是有。上面有景区能看
0: 啊，对，
1: 然后呢、
0: 嗯、
1: 下面能漂流的，
0: 对，
1: 然后整体它很大嘛、
0: 嗯、
1: 啊，然后再加上那个头山村的话，就像我说的，它本身就是属于它有这个朝鲜族的民族的这个
0: 特色
1: 在里边、
0: 嗯、
1: 有民俗，
0: 嗯，
1: 有民俗，有民宿，
0: 美食，
1: 有美食，
0: 嗯，
1: 还有就是它我说那个头山的那个整个那个大山的这个、
0: 哦
1: 穿越，
0: 嗯，
1: 非常盖，
0: 对
1: 啊、
0: 嗯、而且在它期间还有什么地方呢？红石峰。红石峰景区也是在这儿。红石峰景区里相对来说，我觉得就是比较喜欢极限运动的哈，我觉得可能会选择这个地方，因为它整个园区里头原来也是老的这个林场嘛，后开放的，所以景色啊景致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他们家是有什么有短距离的一个徒步穿越，然后园区里一进门就是漂流，然后它有水漫桥，过了水漫桥之后，你往上攀岩的时候，你像那个野生的那个圆枣子，你都能看得到。关键是他们家有牙匠。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还有那个溜索，就是极限运动可以在这里，还有露营，全都在这儿。
1: 对，包括还有哪儿？还有那就是那个长白山有个滑雪场，挺小，那个叫什么来着？
0: 你说的是那个在皇冠旁边的那个吗？红松王吗？
1: 对，红松王、那个地方其实也能玩 UTV、
0: 还有那个对，那个地方还有那个什么？北坡的话还有那个冰水泉
1: 冰水泉露营。
0: 对、
1: 啊，
0: 夏天的时候，你看把那个
1: 西瓜
0: 水果扔到水里头，
1: 对，
0: 真的是清澈见底啊。
1: 对，所以说长白山，你看它的这个打开方式非常多，
0: 对
1: 啊，非常多。
0: 嗯，
1: 然后包括就是其实我们。一直给大家说，就是长白山离延边地区很近嘛，
0: 嗯，
1: 包括就有人说，哎呀，我时间不够，其实它没有那么远，
0: 对，
1: 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撑死了，
0: 嗯
1: 啊，就而且是还是你自驾去的话，
0: 嗯，
1: 然后如果说你说我不想去往那边走了，那我能不能体验到呢？完全可以啊，像我们说的这个二道白河，
0: 对，
1: 整个二道和白河它是两个地方，
0: 对，它中间是有那个条河嘛，白河嘛。其实如果说你真正想吃很多那个老的那个美食的话，它几乎是在白河这边的。
1: 对对对对、哦，然后二道那边的话就属于偏
0: 新潮一点了，新一点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啊，就是属于。小镇里边了，
0: 嗯，对，
1: 就是这种感觉的了，
0: 嗯。所以，但是我特别喜欢北坡，有一点就是它的民宿做的特别好，
1: 嗯，
0: 民宿是很丰富的，
1: 嗯，
0: 就是你喜欢什么样价位的，就是在整个北坡小镇里头，你全都能找到的，
1: 嗯。
0: 就是有一次我是去，就是我觉得这个啊特别适合什么呢、
1: 嗯？
0: 就是那种学生群体的出游，
1: 嗯，
0: 它是一整栋楼，
1: 嗯，
0: 然后你进到里边之后呢，它中间会有个圆形的大客厅，
1: 嗯，
0: 然后大家就是然后它周边是。 式散落那个就是居住的屋子嘛、
1: 嗯、
0: 然后每一个屋子呢它都会有一个小错层、
1: 嗯、
0: 楼上呢是有个吊椅，你就可以看到外边的那个水流过的那个风景、
1: 嗯、
0: 然后呢一楼是床，然后一出来的时候大家在公共区域去吃饭然后去聊天，就像感觉一个大家然后从每一个卧室里走出来的那个
1: 是因为阿尔拜河的那个民宿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嗯、
1: 然后不光光是有民宿，阿尔拜河还有什么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说到那个中华秋沙鸭、
0: 嗯、
1: 对吧，你可以看那个，而且那鸭子一点不怕人啊它直接可以飞上来啊、
0: 嗯、
1: 能跟你互动那种的，
0: 对，
1: 还有可以看那个高大的那个松树，
0: 嗯
1: 啊，就什么什么
0: 美人松，
1: 美人松、
0: 嗯、
1: 对吧？美人松公园可以去看一看。
0: 对，
1: 另外呢，就是你可以在阿尔拜河这个环道骑行、
0: 嗯，
1: 它这个都很好啊。
0: 对，大家说在阿尔拜河骑行的时候不用担心丢了，你就沿着那个百家姓你就走就行了。
1: 对对对，就那小圈儿、
0: 对、
1: 啊，
0: 不会丢。
1: 对，然后现在的话，像我们说的这个现在这个整个商业区里边啊，又开了个恩都里，
0: 嗯，
1: 它一下就把这个阿尔拜河给盘活了。
0: 对，
1: 啊、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整个你看，就像我说的一样，你如果说你第一次来长白山地区的话，
0: 嗯、
1: 北坡那绝对是你的优选，因为它会给你打下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0: 嗯，
1: 然后你再说往西坡去，因为西坡也好，但你看西坡两大这个酒店、
0: 度假区，
1: 对，度假区都在这个地方。
0: 嗯、
1: 但是你说它的镇里边好不好呢？一下就感觉跟北坡就相差就很大了、
0: 很大。但是我觉得哈，有一点，就像刚才大文说到的，我从北坡再往西坡走的时候，西坡它有两个大极致是在哪儿呢？一个是你到镇里，一个是在两大度假区里。
1: 嗯，
0: 然后在度假区里呢，你就完全享受那种度假的风格嘛。然后里边就是有这个可以坐缆车，
1: 嗯、
0: 然后可以去 UTV， 可以骑马，可以就是玩攀岩，所有的东西你都在度假区里去玩。
1: 嗯、
0: 但是你说你真正想寻找美食的话，你就可以到镇里。
1: 嗯，
0: 最主要的是我觉得在八月份的时候去到长白山那个小镇的时候，可以去赶赶这个早市儿，
1: 对，
0: 大集
1: 买山货。
0: 你知道买什么？就是最近那个长白山出现的那个小果子，大家都知道蓝莓，对吧？
1: 嗯嗯、
0: 还有蓝靛果。
1: 嗯，
0: 蓝靛果的那个花青素含量比蓝莓还高。
1: 嗯，
0: 它那个蓝靛果就是扁扁的。
1: 嗯，
0: 然后特别好吃。
1: 嗯
0: 嗯，
1: 所以两种不同风格嘛。
0: 对，
1: 嗯、
0: 你大吉利你根本就出不来的。
1: 对，
0: 嗯，
1: 你看夏季的话、
0: 嗯，
1: 西北是两种风格。
0: 对，
1: 冬季的话，西北又是两种风格。
0: 嗯，
1: 对吧？你的西边，这等冬季的话，西边就更热闹，
0: 西边就开始热闹了，滑雪了。
1: 对，北边可能会相对而言、
0: 嗯、
1: 萧条一点点。
0: 对，
1: 但是北边的话也有自己的核心能力，
0: 嗯、温
1: 泉，
0: 嗯，
1: 对吧？温
0: 泉，
1: 黄金假日，
0: 对，
1: 嗯，
0: 泡泡温泉，温泉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去泡的嘛。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整个的这个从地理啊，
0: 嗯，
1: 到这个自然呐、啊，
0: 嗯，
1: 到人文啊，
0: 嗯，
1: 西北两大坡。总感觉是在掰手腕，
0: 对，
1: 但是呢
0: 都有不同嘛、
1: 对，各自不同、
0: 嗯、
1: 就像他说的十里不同天是一样的，
0: 对对对，这是给大家提到的这个长白山哈、
1: 嗯、
0: 其实整个夏天的话呢，如果说哈，就是外地游客来了，你到了这个龙家机场，然后你可以选择说坐高铁直接去到这个长白山站嘛，
1: 都方便了，
0: 现在机场也有，
1: 对
0: 也很方便，
1: 西北都开高铁了、
0: 对、
1: 嗯、
0: 但如果说你真的是从高铁还可以去到吉林市，我觉得吉林市夏天的时候也可以去看看，小城很干净、
1: 嗯、
0: 啊，四面环山的这种也挺好的。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今年的避暑，我觉得来这儿就对了。
1: 今年的避暑啊，真是避暑，
0: 嗯、
1: 就别说人外地避暑，
0: 咱
1: 自己都没
0: 暑了，
1: 都没暑上啊。今年啊，今年是真没咋暑上啊。
0: 嗯、
1: 很多人都说这个雨一直跟着咱们来，
0: 雨一直下。
1: 从六月开始，
0: 嗯、
1: 我真的记忆非常深刻啊。
0: 嗯、
1: 从六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号、几乎是都在下雨、然后
0: 看到那个网友说了吗、赶紧出来，你就是谁倒着谁把天给捅漏了
1: 是啊，包月了吗、包月套餐了吗、然后你看从七月一号到现在马上七月中旬了、还是
0: 在下
1: 雨、
0: 嗯、
1: 我们一直在期待说什么时候它能不下雨、
0: 嗯、
1: 啊，我现在感觉只能把这个希望留给八月份但是八月份呢、八月份呢又有点感觉跟，因为八月入秋了嘛，
0: 嗯，
1: 就总感觉
0: 八月八号立秋了，夏天我们一直是在雨天过的。
1: 对，你就感觉一下子这个，因为本身对于东北来讲的话，
0: 嗯，
1: 夏季就本身就不长，
0: 嗯，
1: 对吧？然后等到八月份一到，立、
0: 嗯、
1: 秋天一来，你就感觉到明显的，
0: 嗯，
1: 早晚凉，中午热那感觉立马上来、
0: 嗯。
1: 然后没有几天，九月份开始就感觉冷了、啊。
0: 对，而且东北最早长白山有时候的就是十月份的时候就落雪了。
1: 你别说长白山了，你就说那个阿尔拜河吧，
0: 嗯，
1: 九月份都盖被了。所以说你想象一下，就是大家伙对于这个热的期盼，其实还是很高涨。南方人期盼的是避暑，
0: 嗯，
1: 北方人可能期盼的是
0: 晴天，
1: 晴天啊，这各有所需了。
0: 对、嗯，哎，这是说到的这个长白山这一块啊、
1: 嗯，
0: 其实还有一些地方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1: 最近我看哪儿呢？其实可以逛一逛呢、
0: 嗯，
1: 就是我最近看到，因为现在是东北超嘛，
0: 嗯，
1: 东北超的话，你看前一阵咱给大家说到哪儿了？大连。
0: 嗯，
1: 大连的这个东北超的这个票门这个票根儿，
0: 嗯，
1: 优惠率都很大。
0: 嗯，
1: 其实现在为止的话，我们说到七月份，离不开一个话题就是暑假。
0: 嗯，
1: 我看到比如以长春市为例吧，
0: 嗯，
1: 最晚

0: 你像说这个周边，说想要去简单的，你去玩一玩的话，人你要说多也多，但也没有说多的那么恐怖的一个状态，对吧？大连的话，我就觉得其实可以在暑假里面去安排一下，因为它很全面，有海，
1: 对
0: 吧？然后呢，城市里边还有历史，然后呢，这个咱们所谓的什么年轻的这潮流文化，它也有，然后美食。他也有，就是几乎他也算是一个六边形战士。
1: 对，
0: 这对于东北三省来讲的话，对吧？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呢，另外还有哪儿呢？你像最近我发现还有很多人去猎奇旅游，就找那些小城市。
1: 咱们之前说奔县游，
0: 奔县游什么意思？
1: 县城
0: 啊，不对啊，但这倒不对，类似于吧，就是找一些比较旮旯胡同的。
1: 对，
0: 你像之前咱们说那个，哎呀，完了，说到嘴边，就是那个烤盘儿，不是烤盘，那个叫就考
1: 辽宁本溪往下，
0: 那叫什么来着？
1: 丹东
0: 不是，再往下那叫什么来着？叫，哎呦我的妈！现在这记性真是，就是他那个，他的那个
1: 是辽宁的不？
0: 是辽宁的，就丹东下边的那个。就是之前我说的吃那个叫煎锅啊，宽甸
1: ，
0: 对，宽甸的煎锅。你像就这种类似于啊，类似于宽甸呢，像这个铁岭啊，包括像这个锦州啊，类似于这些的地方啊，
1: 质疑全世界的地方也得去看看，
0: 就类似于吧。那锦州可能还要出名一点，你像宽甸这种地方，那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么一个地方，对吧？包括你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往丹东下面去的那个叫什么什么海来着，就是就类似于这种县城的话，其实也可以去逛一逛，因为当地的这种消费本身就不高，然后去的人也少，有没有经济能力呢？他肯定有，
1: 对，
0: 因为他得需要去拓展自己的旅游资源，他肯定也有一些，对吧？然后包括还有哪儿呢？你像最近我看到哪儿，阜新
1: 啊、
0: 哦、啊，辽宁的阜新就是在沈阳下边，我为什么看到这儿的呢？它是应该是辽 G 的牌子，然后很多人都说阜新是辽宁省 GDP 的倒数第一。大伙可以查一查，这个他们有数据的啊。然后呢，为什么说我说到这儿的就有以这么个思路来去旅行呢？我看了一下啊，你知道阜新有一个什么称号吗？你都想象不到
1: 啊、
0: 它叫竞走之乡。
1: 竞走什么意思啊？
0: 那个竞走、啊，
1: 天哪，
0: 想象不到吧？马拉松大家都知道吧？啊，竞走就开始叭叭叭就开始
1: 竞走，我知道奥运会项目里头是有的，
0: 对吧？它是竞走之乡
1: 哦。
0: 所以说你很多人说聊到阜新的时候，它都是什么？它是能源城市，它是属于煤矿嘛，对吧？它也是属于这个煤厂嘛，但是呢，零几年吧，好像是，大家伙可以查这资料，就是它的这个煤就枯竭了嘛，枯竭了之后，它就需要转型，它转型失败了，对吧？
1: 你看阜新还有一个地方，按斤批发玛瑙。
0: 对，玛瑙之乡，对，
1: 是吧？
0: 对，它也是有这么一个署名的，所以说你它那个地方玛瑙也可以来看一看，所以说你看，就这种，就是说到这儿的话，包括它当地的美食也很多，有什么美食我真忘了，
1: 看一下啊、哦，看一下辽阜新，
0: 阜新有一个美食，它是接棒内蒙古的，叫对夹，
1: 这是个什么东？
0: 对夹
1: 啊，
0: 就是有点像那个肉夹馍似的
1: 啊，
0: 但是它比肉夹馍要薄
1: 啊，
0: 它那个白馍不厚嘛，你可以搜那个对夹，就是对一对错的对夹子的夹，对夹很好吃，而且它那里面就是有点像咱们那个四平那个熏肉大饼似的，啊，你知道吧，有点那个意思，但是它属于薄饼，然后夹肉，哎呦，特别得劲儿。
1: 对，
0: 特别得劲儿。所以说，你看，就是这些城市，包括像我们说的那个以前说的那个鸡西，对吧？鸡西刀削面，对吧？就很抽象的这种，你有人说，那我去这地方我干嘛呀？对吧？但是你现在想象一下，你花一个不是特别昂贵的这个车票，然后呢，你又没有那么昂贵的这个住宿费用，你又满足了这个猎奇的这个思想，你又去到这个地方去逛了，这个感觉。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说的这个阜新的，阜新有一个机车博物馆，
1: 对吧，老的机车的，
0: 对，你可以去看一看它的整个，包括它也有屈辱史在里边，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就这些，包括你像
1: 我们说再近，咱俩之前就说过这个概念，就是你走的时候把地图。放大。
0: 因为我说实在话，现在的旅游，你去到一些，除非说你从来都没有去过，长沙，从来都没有去过成都，你可以去人挤人去挤去看一看，但凡你都这些地方都去过了之后，你发现其实旅游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咱说猎奇，只是说到这个有点贬义了，它是一种归宿感，
1: 对，
0: 就是你想要找到那种纯粹的那种归宿感，没有多少人静静的去了解一座城市，了解一座城市的历史，了解一座城市。

0: 市的文化，了解这个城市的美食，其实这才是旅游。
1: 对，
0: 而不是说哎呦摩肩接踵的在那块人挤人的去各种打卡一些网红的那种高昂贵的价格的一些餐标，然后一些那种感觉特别不好。
1: 对
0: 啊，违背了纯粹旅行的意义了。
1: 好的，那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问候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张国斌老师，我们来问候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哎，你好，张老师哈。
1: 哎，
0: 你好哈。啊，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张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简称的就是北化，是不是？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11工程高校，是国防科技工业局、教育部共建的这个高校哈。其实每每听到这个张老师的声音，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啊，因为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是吧？
1: 对，
0: 哎，哈，
1: 我是吉林松原人。
0: 啊，吉林松原人哈，那张老师呢？作为这个北化，我们吉林省招生的咨询组组长啊，那今天我们就有幸的让我们的张老师非常详实的给我们全省的我们的家长同学，包括我们的这个像高中的这些校长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化工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教育传承，有请。
1: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广大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化工大学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的组长张国斌。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是吉林松原人。非常荣幸今天能通过广播节目来和大家做交流。那么首先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北京化工大学的基本情况。北京化工大学是1958年建校的，隶属于原化工部的一所国家级的重点大学。当初邓小平同志对建校有一个批示，是培养尖端科学技术所需求的高级化工人才的全国重点院校。化工部合并撤并以后呢，我们归属于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也是211工程、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国家双一流建设

0: 学的高校。我们在学校在各类的排名上还是比较靠前的，比如说 ESI 的2023年五月综合排名，我们全球排在第475位，全国的第45位。在美国 News 2023世纪大学排行全球榜中，我们排到了421位，国内是第41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2023世纪大学排名，我们是排在了全球501到600位，是并列的一个名次。在2023世界大学排名软科的排名当中，我们也排在了国内的64位。那么化工是整个世界工业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一个贡献的主要的力量。那么据统计呢，有超过40%的以上的全世界的这个产业产值跟化工都有关系，所以化工是对经济发展有巨大贡献的。那么我们化工大学呢，也是在化学领域方面、化工领域方面，为全世界、为国家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像我们国家的前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的书记贺国强同志，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前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也就是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同志，也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现在的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何宝祥，这也是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我们不光在政界，在这个国有企业里面，像现在融通的董事长、党委书记马正武，这也是我们的校友。还有创业的，像滴滴打车的创始人程维，也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化工大学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尖端的人才。那么北京化工大学是58年建校，原名是北京化工学院，1994年二月更名为北京化工大学，1998年由化工部划转为教育部直属高校，2008年呢进入了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2017年呢进入了国家的双一流的建设高校。我们现在有学校有三个校区啊，分别是朝阳校区、海淀校区和昌平校区。那么我们昌平校区呢是占地1964亩，是一个新建的一个校区，非常漂亮。我们学校的师资队伍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有两院院士14人啊，其中有一部分是双聘院士，那么在我们学校全职的院士呢也是6人啊。我们有973首席科学家8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5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奖者31人，教育部常年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2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一人，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选者26人等等，足见化工大学的教学科研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我们也有一些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省部级的重点实验室等等。
1: 我们刚刚听到了张老师给我们非常全面的来介绍我们北化这所大学啊，我相信我们吉林省今年的考生对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会特别感兴趣啊。此刻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然后呢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把您的信息对接给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呢也会给我们做一解答的哈。那张老师，您对我们的这个北化的介绍还有哪些呢？请您继续。
0: 好，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科在全世界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像我们有8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的前1%，比如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环境生态学、地球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农业科学，这都是在全球排名前1%的。有15个学科呢入围了2023年世界一流学科的排名，包括刚才说的这几个学科。我们有国家一流专业22个，北京市一流专业19个，国家特色专业8个，北京市特色专业14个。在这个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本科阶段学校采用的是书院制的小班化、导师化、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模式。主要是为了完成培养尖端人才， 这样的一个任务，采取这种的教育培养模式。
1: 嗯，好哈，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了解北化哈。那您此刻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可以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如果你还想听节目的话，那你也可以在木耳 FM 然后来回听我们的这期节目哈。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和张老师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因为张老师有时间可能会回到我们吉林长春啊，因为家乡是我们这个吉林省的哈，是在这个松原。那既然是这个老乡，我就想问几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可能很多同学就是了解一下，说今年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它的招生人数啊，还有招生的专业啊，都有哪些呢？嗯，
0: 今年我们在吉林省招生的人数跟去年没有变化，还是98人。嗯、专业是这样的，我们有几个大类的专业。有工科洪德书院的工科试验班，还有绿色化工与生物医药的工科试验班，还有先进材料与绿色化学的工科试验班，还有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的自动化类的大的专业的试验班，还有数学、物理、电子与管理、物理理科试验班，还有我新闻科经管法工商类管理的这样几个大类的招生。另外我们还有11个单独招生的一个专业，包括化学，我们定义为基础拔尖法学卓越实验班，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化学、英语、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生物工程、中外合作办学、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和工业设计、中外合作办学等等这样的一些专业。
1: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因为是老乡了哈，张老师，我想问的就是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排名可能是85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些理科生，是不是可以入围到我们北化的这个就是学校当中呢？
0: 根据往年的招生的情况看，8500名报考北京化工大学应该是很有录取的把握的。我们2022年在吉林省内理工分最低录取的位次是在8800名左右，所以建议啊，就是排名在省内9000名左右的都可以报一报北京化工大学。那么排名相对靠前一点，比如说8500名以上的，那么就把握性比较大，啊，8500名到9000名的可以作为冲的一个选择，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其实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哈，就是北化最吸引大家的就是只要进了北化，我们几乎可能说在继续的这个深造当中也好，或者说就业当中也好，可能特别受欢迎，是不是张老师？
0: 我这儿有一个我们升学的数据啊，我们升学比例，所谓升学比例就是出国保送研究生和考上研究生的大概在51%，整体的学校学生的51%左右都是读研了啊，要么出国，要么去国内的其他高校，要么留在本校读研究生，还有49%是各种形式的就业。
1: 因为我们北化的很多学生是特别受欢迎的哈。其实说到了这个北化呢，张老师呢，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这个输入也是有一部分的。我们在这儿呢，也想让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输入的这个部分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0: 学校非常重视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输入和培养的合作啊。一方面我们学校应届毕业生是可以向吉林省内的党政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和企业来推荐就业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专门的针对地方政府企业这种提升员工能力需求的专题的培训，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呀，比如说这个行政管理呀，比如说这个科技政策呀，比如说跟我本人工作相关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啊等等这样的，这些培养呢有些是 还可以结合我们学校的学历

0: 义教育来开展的，就是说经过培养以后参加国家的统考，还可以拿到我们学校的这个硕士学位的证书。
1: 嗯，
0: 形式很多。
1: 嗯嗯，就是这个形式很多哈。那具体的有时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来了解一下。对于我们吉林来说呢，就是更需要的是我们的这些学生回到家乡来建设我们的这个美丽家乡。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要跟我们的张老师来探讨了哈。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家长他的想法呢就是我在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呢我才会去关注一下大学的相关的信息啊。其实张老师在昨天我们交流的时候，张老师就给我指出说其实这是不对的哈，就是有很多学科呢是你上高中的时候你就应该了解，比如说我要想考到北化，那我就应该是在入学的时候选科的时候我就应该有一些规划了，是吗？对对对，
0: 下一届的同学如果要考试选高考科目的话，他跟目标学校的报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有些学校就不考物理化学啊，有些学校不考这个其他类的学科，有些学校的这个高考的分数算法呢是每个学科的加权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在我们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进去。那么其实这个选择应该在我们高中同学高一的时候就应该有所考虑，如果到高三现去考虑的话可能时间有点晚了，如果再调整方向可能来不及。高一的时候就要根据我们学生擅长的学科和我们的兴趣爱好去来考虑。其实昨天主持人也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生在高中的阶段要不要考虑这个未来发展的这个就业方向。
1: 嗯，是。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啊，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同学的个人的从小的积累起来的这个兴趣爱好的方向来选择未来的学业和就业方向，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同学一直保持持续的有动力去爱学习学好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哈，这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关于高中的栏目的一个介绍啊。那今天我们特别开心呢，是邀请到了我们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张老师呢恰巧又是我们吉林人，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延伸部分啊。张老师特别的负责任哈，尤其是对于我们吉林的考生哈，因为我觉得哈，就是当大家走进北京的某一所自己喜欢的大学，它的一些人文气质，包括一些教师的这样的一些交流方式哈，你会深深的爱上这样的一所学校。所以呢我们希望更多的学生，首先你是了解这所大学，然后喜欢这所学校它的一些人文，包括它的一些传承，之后你再去选择，是这样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你如果自己喜欢，然后兴趣还能成为你的一个将来生存的这样的一种目标，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儿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交流的就是我们北化

0: 针对我们吉林省的一些招生的一些人才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跟张老师是视频直播，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功能是这个全媒体的这个直播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哈，所以呢我们这个形式很多样，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教育当中，我们能助力到我们吉林省的教育，让更多的学生来走到自己喜欢的包括国家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岗位上。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家长哈，他说你好，张老师，非常开心的在这儿听到你的声音，我想咨询您的问题，就是我的女儿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她是女生，我想问一下去北京化工大学有没有优势，这个话题问一下张老师哈。嗯，
1: 我们任何性别的学生来我们这儿都有优势，无所谓男生和女生，非常欢迎。
0: 嗯
1: 啊，我想纠正一下一个很多考生家长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就是好像觉得来了化工大学读书以后就业就只能是到化工厂啊、厂矿企业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介绍了有51%是深造考研了，
0: 嗯
1: 啊，还剩下的49%里面有很多的一部分都是到政府部门啊、公务员，嗯，包括这个高校，包括这个银行系统啊。我们每年又都有100-180个同学都到银行的金融系统啊，金融系统去就业的，各行各业都有，而且还我们经过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质量还是蛮高的。据我们的调查，我们的就业学生就业以后获得的社会评价还是得到认可的。
0: 嗯，
1: 所以不管男生女生都欢迎，
0: 都欢迎哈哈。好，那其实这个问题啊，看来家长真的是很纠结。我们这位家长也问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你好张老师，我们是女生，我想问问就是如果要是选专业的话，我们选什么专业更有优长，能突出我们的这个性别的优势，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女生，然后呢选什么专业更合适啊，女生应该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在刚刚节目当中说了我们去年的这个吉林省我们的这个就是排位的名次多少名，大约能够有把握进到我们这个北化。嗯，
1: 关键看孩子的兴趣。
0: 嗯，
1: 我觉得结合他的擅长的学科和兴趣，比如说数学比较好，
0: 嗯，
1: 那我们的几个理科类的专业都可以选啊，包括计算机啊，包括高分子材料啊，包括生物工程啊，包括化学工程啊，都可以选。因为女孩子其实学到化工大学很多专业还是有优势的，因为它比较细致，也要耐心，
0: 嗯，
1: 啊，像我们的很多专业要做一些分析测试的实验，还是确实需要，更细心、更耐心，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按照传统的我们学校招生的经验来看，除了机电学院女生少一点以外啊，
0: 嗯，
1: 因为大家可能印象里边学机电装备啊都是大家伙，女生可能体力上要受限制一些，但其实不是那样的。现在的我们的机电专业都是研究的机器人，研究的智能机器装备啊，所以原则上也都不受限制。所以关键看孩子的兴趣，他是喜欢这个做实验做分析，还是喜欢这个计算机编程，还是喜欢从事管理类的，主要还是靠兴趣。以我的经验来看，进了大学校门以后，兴趣是决定他学业上能够出类拔萃还是普普通通的最主要的因素。
0: 嗯，哈，张老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他这样问，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是一个爸爸，我想问的就是如果孩子就是读了这个化工的化学专业啊，化学专业，他说将来考博的几率是不是会很大啊？这个问题哈，可能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嗯，
1: 我们有一部分学生是本硕博连读的，
0: 嗯，
1: 啊，一年级，上完一年级以后会有一个这个综合的考试，
0: 嗯，

0: 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是可以选择本校的本硕博连读，然后到了大四以后，有一部分同学刚才说过了，有51%左右的同学都是选择了考研，
1: 嗯，
0: 这里边有考在我们学校的，有考在外面学校，像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国内读硕士博士的，基本上都是去985院校，如果不是选择本校的话啊，基本上都是在985院校，选择我们本校的也有一部分学生是被选择了硕博连读啊，这样的一个学业的培养机制。如果没有选择硕博连读的话呢，考博士的话也还有一定的优势吧，因为毕竟我们学校在这个材料化学化工领域里边的这个整体水平还是得到全国高校的公认，所以我们学校的生源也是作为全国兄弟院校的一个优质生源基地，就是硕士生博士生，我们学校的本科生考硕士，我们学校的硕士生考博士，都是作为一个优质生源的一个参考，是这样的。
1: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哈，张老师，看来我们今天家长咨询的问题特别多，我们有时间的时候还会把张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电话连线，或者是张老师来到我们吉林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请张老师哈。我们这位同学他这样说，他说：“您好，张老师，我想问的问题是，我的孩子明年才能够参加高考，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学校重要还是选择专业更重要啊？这个问题问了一下。嗯，
0: 从学校选择的原则来说，给的建议就是能选985不选211，能选211不选一般本科啊，是这样的一个从学校的选择层次来说给个人建议。如果结合地区的话呢，那就是能进这种北上广深，那一定优先选北上广深，这是综合考量的一个，因为毕竟说这种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它学生的这个成长环境和接触的这种社会文化氛围，接触的外界的这个这种各方面信息，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条线呢是综合考虑的一个结果。如果说我们的分数虽然够985，但是可能我们有些大城市的211的院校，它不水平不低于这个偏远地区985的院校的话，那也可以考虑选211院校。
1: 嗯，好，
0: 因为这样选择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的成绩在这个211院校里可能会是拔尖的，啊，一入学就拔尖，那得到的机会可能会更多，啊，是这样一个考虑。
1: 嗯。那张老师今天说的是特别实在的，面对自己家乡人一定说特别特别特别实在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张老师的这个采访时间也要到了，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同学的家长这样问说，张老师您好，那北化有没有就是在明年或后年针对吉林省就是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招生的机会，就人数会更多一些，那这个张老师好像是没有这方面的，暂时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计划吧？
0: 我们吉林省招生的人数不会减少。
1: 嗯嗯
0: 啊，首先不会减少，因为吉林省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重点的生源的省份，招生数还是连续几年都比较稳定。
1: 嗯，
0: 有些像今年有些个别省份招生人数是略微减少了几个，一两个、两三个，但吉林省没有减少。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数量，但是。增加数量不太容易，因为这个涉及到教育部能不能给我们增加招生计划。
1: 嗯嗯嗯。
0: 像今年全校招生的是3950人，没有照去年增加人数，所以我们在各个省的这个分配上就没有办法再增加人数，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好，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那我们同时也告诉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和家长，那张老师呢也会在这官网上提供这个电话号码，大家可以24小时的来进行咨询。那北化呢也欢迎我们吉林省的这些优质考生走进我们吉林省，走进北化哈。那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北化培养出的这些优质的学生可以来到我们吉林省。那张老师就这样了，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在电话连线或者是我们在视频连线，让更多的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同时可以关注到我们北化，好吗？
0: 好，谢谢主持人，也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随时打我的电话咨询。我的电话是13601252685，在我们官网上公布的第一个张老师的电话就是我本人的电话。

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那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同时呢，此刻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为您开通，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留言就可以了。那另外呢，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也会在木耳 FM 音频的呈现。

0: 哈，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老师呢，是来自于武汉大学的我们的赵浩鲁老师，也是我们吉林省招生组组长，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1: 哎，你好，白老师好，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们好。
0: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赵老师啊。赵老师呢，是我们吉林省的招生组组长，也是武汉大学护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哈。那非常高兴的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这个赵老师非常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武大，因为呢，白月呢特别想去的就是去武大看樱花哈。那希望在今年的这个冬天的时候，哎呀，不行了，是得在明年了是吧？才可以走进武大来看樱花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的赵老师，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武汉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传承。有请我们的赵老师。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首先跟吉林的高考的高三学生说一声辛苦了，家长们也辛苦了。这是在这个关口呢，就是在这个高三的关口啊，我代表这个大学呢，大学跟想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这个到了这个时候呢，我想啊，每个家庭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就是我们报考是去哪里，不过是三个选择，一个是去哪个城市，再一个是去哪个大学，再一个是选择什么样的专业。所以从这里呢，我向大家推荐我们武汉这样一个城市。很多东北的朋友是觉得到南方来，南方来去哪里呢？我们武汉呢是中部核心，被称为机遇之城，全国经济体量第七位，是第二总部最多的城市，所以中部核心呢，文教名城，中国大学生最多的城市，也是一个科技中心。在武汉这样一个长江之滨呢，就是我们的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呢，相信不少的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武汉大学名气挺大，刚才主持人老师也说了。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美，武汉大学的美，应该说是我们经常说啊，中国最美的大学不带之一。为什么呢？它的美我就不细说了，很多朋友们都通过不同的途径了解到。我在这里住了学习生活20多年，每天早上进入学校的时候还是感觉到它美不胜收。第二个呢，武汉大学的特色呢是厚重。厚重呢，我觉得是有两方面，第一是它的历史厚重。武汉大学始建于清末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是1893年，今年正好是武汉大学办学130周年。130年的历程啊，武汉大学迎来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所以说这是一个有深厚的历史底蕴的。第二个，它的厚重呢，就是它的综合性。武汉大学呢，拥有六大学部：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科学、理学部、工学部、医学部，有12个学科门类，是中国除了军事学之外，中国这个学科门类最齐全的综合性高校之一。就12个大的学科门类，我们是齐全的，拥有34个学院，130个本科专业，拥有呢国家重点一级学科5个，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59个，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49个，国家重点二级学科17个，应该说是武汉大学在这个综合性方面，在全国是比较这个知名的综合性的高校。第三个呢，武汉大学的特点，除了美和厚重之外啊，就是它的前沿。武汉大学在很多学科当中啊，都取得了这种世界前沿的这种地位。譬如说，我们武汉大学的测绘遥感信息科学，在全世界应该说是排名顶尖的。我们在 ESI 世界排名当中，学科排名全球第一的是遥感科学与技术，亚洲第一的是测绘科学与技术。全球排名前1000分之1的学科我们有6个，就是除了刚才那个，另外还有6个，分别是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地球科学、工程科学、临床医学和化学。我们还有20个学科进入了 ESI 排名的前1%。那么说前1%的，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我们在这些领域里面，应该说是基本上是站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我们拥有双一流建设学科有11个，在华中地区，长江流域华中地区啊，我们是这个11个学科是这个华中地区的第一。 我们在软科世界学科排名当中啊，你比如说我们的遥感科学技术肯定是全球第一啊，全球排名能到前十的有信息资料管理、水资源工程。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武汉大学呢，我总结它是一个是美，一个是厚重，一个是前沿。当我们考生就是这忐忑不安的考生啊，在这时候在思考，第一个我去哪里上学啊，第二个我选择什么样的大学啊，第三个我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啊，这个武汉大学就给了大家一个丰富的一个选择。第一个，来武汉这个城市，它四季如春呢、啊、非常美丽，武汉大学也是非常好，然后它的专业啊提供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选择。这是一个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学科啊，就是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学科专业呢，就是中学啊和大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大家我觉得在这个关口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家长和考生们要思考的是，大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它对人生有什么样的意义，我自己在大学里要获得什么，大学对我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说思考清楚了这样的问题呢，有助于大家去选择到哪里，到哪个大学进什么专业。有很多家长基本上是这样问我啊，我们考了多少分呢，能不能进你这个大学，你们大学收多少分呢，其实这是带着一种从小学啊这个升中学的这样一种思维来思考大学。实际上大学呢，我认为呢，从我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啊，大学提供的第一个是一个专业教育，每一个专业对接的是一个产业，是一个行业，也就是说这个专业和另一个专业之间呢，它实际上是对应的社会的某一个领域。大学呢还决定了一个人的起点，决定了一个人的见识，决定了他在大学里所交的朋友，他所获得的平台，以及他今后职业和人生发展所拥有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呢，有的人他会适合进专业性的大学，有的人他可能适合进综合性的大学。武汉大学呢在这方面就是像我说的，他有优秀的这个学科资源，有一些特色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进大学之前呢，我要向大家了解学科，因为学科呢它代表的是学术水平、人才培养水平、它的校友资源和行业产业资源。比如说武汉大学，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那是这个我们的持续发展，我们的理科呢实力雄厚，我们的工科比如说我们的水利、我们的电气、我们的地理信息工程、我们的遥感测绘那是优势鲜明，我们的医科发展迅猛，我们的信息科学全球领先。而且武汉大学呢一直提供最优秀的本科教育，特别重通识教育。武汉大学的通识教育啊，这个是宽口径厚基础。第二个呢，武汉大学作为一个这个综合性大学啊，有很强的交叉性，你比如说把医学和计算机交叉起来，把金融投资和健康卫生交叉起来，把计算机和这个其他的像电气工程啊，搞出人工智能啊这种交叉起来。作为这个交叉学科呢，所以说我们具有这个多学科交叉的这种增长性，这跟这种专业性的大学有很大的不同。第三个呢，我们的本科培养呢具有创新性，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今年呢又增加了很多国家级啊、校一级啊、包括院级的这种各种的试验班。实验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本科期间呢我们就提前介入配备导师啊，本科期间就进行一些科研，进实验室，专家一对一指导，也就是说本科生一定程度上向着这种研究创新的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介入本科生。所以说我们很多本科生呢都可以在本科期间就发表 SCI 的论文，这样对于他今后做科研脱颖而出，不论是保研还是考研呢，他就可以提前有一个准备的这种提前的介入。所以说我们的本科的这个创新意识非常强。所以说我相信呢，大家选择一个专业也好，无非是三个方向啊，就是要么是研究，要么是就业，要么是出国。所以说武汉大学呢，它是在全国这个提供多样性选择呢是率先的，比如我们率先推出学分制啊，这个推创大学生本科生的科研，本科生的这种专业的选择。这个我们今年呢也提出了这些一些优惠的政策，就是为了这个夯实本科教育。比如说我们在 这个进校之后啊，你比如说录取来之后，很多家长都说武汉大学这个专业啊给的投入的指标比较少啊，选择面可能不是特别大呀，没有我的热门专业，没有我喜欢的专业啊等等。那么说我们提供呢有几个二次选拔的，大一进来我们就有一个面向全校的这

0: 这样一个二次选拔，包括了一些还弘毅学堂啊一些实验班呢，在新生要进行一次二次选拔，在大学一年级的下学期和大学二年级的下学期可以申请转专业。近五年我们转专业的平均成功率呢是62%，因为我们也考虑到本科生嘛，总是要宽口径厚基础，更多的给本科生提供更多的选择的机会，因为在他这个高三这个时候啊，一次性报专业有可能并不符合个人的这个趣味啊、特点呢、志向呢，有可能到了这个学校之后他又发生了这种兴趣的转移，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转专业方面呢，也是今年的政策都是比较宽松。再一个呢，我们还进行这个大类招生的分流，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辅修双学位，这样进行那个交叉性。所以武汉大学呢，应该说是它的毕业生的去向都是比较不错的。基本上我们的就业的影响力呢，偏南方长江流域，譬如说广东、深圳啊、上海啊，包括这个湖北省的就业，就是长江流域啊，像是这个就业都是在我们的。包括也有一部分像我们北京市的就业，能够7.44%的这个同学可以到北京，这是几个数据啊，跟大家说。另外我们的出国啊，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方向，像是我们的基本上出国的去，像是去美国大学深造的能占23%，英国能占18%，这是我们的一个毕业生的去向，一切以招办为准呢、啊。我这个是这个以当地省招办为准，我现在这是预估的这个指标。文科文史类投放的普通呢是19个，和往年基本上持平。我先说一下理工类吧，理工类其实因为我们在吉林省的总的招生人数并不特别多，所以投放的呢基本上还都是比较好的专业，基本上分为这三类。第一个是热门专业，就大家认为的热门啊，比如说我们金融学有2个，计算机类的4个，计算机类偏网安的是2个啊，这是像是大家认为的是热门的计算机啊，什么的临床医学，我们有临床医学8年制，就是本硕博连读的，有2个指标。
1: 嗯，
0: 我们临床医学5+3一体化2个指标，我们的口腔医学，因为我们口腔医学非常好，基本上全国排名比较靠前的，这样我们的口腔医学5年制有2个，这是所谓的热门专业吧，这是一个是热门类的专业。另外一个呢，我们的像是我们就是王牌专业。实际上我们武汉大学，大家知道我们武汉大学最王牌的专业，像我刚才说的遥感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类、测绘类，我们分别投有指标，还有包括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我们的数学类、我们的物理类，就是我们的还有理科实验班。为什么说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是有很多学生啊，他是有志于今后做科学研究、教学研究，比如说有的他就想当科学家，他是喜欢做科研，那么说一定要看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我们的遥感测绘这个专业里面，他本科生第一节课就有6名院士同上一门课，这是武汉大学在全国比较出名的一个特色。
1: 嗯，
0: 大家想一想，6名院士同上本科生的课，这是我们的王牌专业。另外一个呢，我们有几个实验班，工科实验班里面有电气类、动力机械类、水利类、土木工程类，这里面几个实验班呢，包括理科实验班。实验班的意思是指特色实验班，就是像我说的本科生本科期间就进实验室指导科研，安排导师，基本上是本科生能够按照研究生培一定程度上按照研究生培养。第二个，他的这个保研率啊会比这个稍微高一点，这个可以具体的数据可以去查询。这是理科的情况。文科的情况呢还比较基本上和往年一致啊，法学投放有3个指标，新闻传播类2个啊，中国语言外语类啊，公共管理类，还有一个社会学，我们今年投入了一个知行试验班，还有我们一个社会科学试验班，信息管理类啊，这个总共在吉林省投放19个指标。另外呢，我们在吉林省还有一个单独投放的，我这里做一个宣传，因为我是护理学院的老师，我们在吉林省还投放单独招生代码的是护理学的2个指标，因为护理学是单独招生，所以说它的这个分数线也是单独画的，它会略低于武汉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分数线。所以说如果对护理学感兴趣的同学呢，也会关注一下护理学这样一个专业。大概就是武汉大学今年在吉林省投放指标的情况。
1: 嗯，哎，好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赵老师这么详实的帮我们解读相关的这些政策，包括武汉大学的一些招生的这样的一些计划。

0: 好，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家长的这个相关的问题。这位同学的这个家长这样问，他说：“你好，白月老师。你好，赵老师。武汉大学呢，我相信可能是每个家长的梦啊。我想问您的就是，我的这个孩子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大约在吉林省的这个排名能够排到这个3000名左右。我这样的一个排名，会不会有机会进到我们的这个武汉大学？我们的赵老师可能就要看一下以前的这个相关数据，因为
1: 大家都是预估的。这样的话，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几年呢，武汉大学在吉林省的录取应该说是比较走高。2019年的时候，我们大录取理科最低名次是1643名。2020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的录取呢是大概是最低位次1182名。文科2019年的时候是281名，到去年的时候2022年呢，文科录取的最低的位次是199名，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要现在预估的话，因为这个报名这个事情呢，它分数还没出来，今年的报名证，所以我们的话应该说是在1500名之前。都是比较有希望吧，1500名都比较有希望。
0: 对，在我们吉林省排名1500名的学生是有希望。
1: 对，
0: 文
1: 科大概要排到200名以前。
0: 啊，文科是200名以前，理工科呢是
1: 预估的，对吧？
0: 对对对，
1: 根据网，
0: 对，是这么个情况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2: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3: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4: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5: 加油吧，宝贝！
2: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

0: 家乡美。
1: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打造。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大队辅导员彭艺兴和他的学生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此刻我们收听的方式再次重复告诉大家，您可以通过网络上的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那我们今天呢，也在吉林长春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好朋友。用红领巾的视角看长春的变化。那今天啊，我们邀约到的是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的同学们和大队辅导员老师。在这我们也向我们的彭艺兴老师问一下好。彭老师您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那在这儿呢，我相信可能我们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这些好朋友们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跟我之间的这样的共鸣。为什么？因为华悦呢是一所对我们来说可能历史没有太渊源这样的一所学校。那华悦学校到底怎么样呢？那今天呢也有请我们的彭艺兴老师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所学校。
2: 大家好，我是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的大队辅导员，我叫彭艺兴，很高兴做客贵节目，与大家分享我们的学校。君子安雅，智者自明，是华悦学校秉承的校训，也是华悦人遵从的教育哲学，让每一位华悦人将乐守高尚品行、明鉴智慧人生作为自己恪守的精神内核和人生追求，同时外显于日常行动，从而铸就华悦学校特有的精神品牌，真正实践自觉教育的理念。那华悦学校的校风为乐守高尚品行、明鉴智慧人生，学风为好问、乐思、笃行，教风为积趣、启智、赋能。我们建设具有文化内涵的特色校园书香校园，力图通过涵养阅读，形成人人自读、群体共读、家校联读的阅读场，养成师生阅读习惯，让书润泽校园，启迪智慧，照进心灵。在本学期中，我们中小学部也开展了首届读书节活动，并且在我们的学校宽达6米的走廊中，每个班级就有对应的书架，孩子们下课就可以随意搬凳子过来读书，上课铃响了，他们会自觉地把凳子收好，回到班级。日后我们还会合理规划这些宽阔的区域，或建成学生阅读区，或建成科创体验区，或建成音乐体验区等等。同学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进行感受和探索，并通过创建艺术校园，启迪师生对书法艺术、戏剧艺术、形体艺术、美术等领域的审美能力，让师生崇尚真善美，成为自觉。比如设立合唱台，每天早晨小学的各个班级的孩子都会在这里进行展示经典诵读，或者是唱歌，朗朗书声回荡在校园，这里是一个学生自由的才艺展示区。那学生自主申报表演内容，或是个体或是集体，形式多样，利用每天中午12:40到12:50这段时间，展演全开放，学生自发来欣赏。在这里展现的是华悦学生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精神风貌。这里的大屏幕也会时常播放着每周标明班级的评比情况和班级的文化展示。我们学校的办学特色是科创特色，我们在3年级和7年级均开设了 STEAM 课程，并启动了华悦种植园课程的科创特色。学校种植园从规划设计到实施种植均由学生全程参与完成。与此同时，本学期开设了红领巾课程，并在六一来临之际开展了红领巾伴我成长、梦想从华悦起航、1年级入队仪式及红领巾课程。仪式中，1年级的同学们手捧鲜艳的红领巾，伴随着嘹亮的少先队队歌，由7年级的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了红领巾。新队员双手接过鲜艳的红领巾，轻轻地放在颈上，授予者给新队员打上领结，互相 庄重地敬了队礼。在随后的实践课程体验中，在老师有序的组织下，少先队员们来到了风景优美的净月潭国家公园，相继进行了野外徒步课程和学科融合课程。野外徒步中，全体少先队员发扬了团结协作的精神，按照既定目标完成了徒步目标，展现了不怕吃苦、奋斗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在融合课程环节，同学们被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课程设计所吸引。学生在体育、道法、心理老师的带领下，进行了头上传球的集体游戏。在整个活动中，孩子们都能主动的、积极的彼此配合，加油打气。面对同伴的失败、失误时，也能彼此鼓励，从不埋怨。在美术、数学、科学老师的带领下，学会了用另一种眼光去诠释大自然的神奇奥妙之美，尤其是用数学语言描绘植物，运用两种不同思维语言，教会学生们在认识事物中学会创新，学会去换角度思考问题。新颖的思考角度和授课内容引起了学生们极大的兴趣和求知欲。那通过入队仪式教育，也培养了少年儿童从小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政治意识，培养了他们的归属感和光荣感。在实践教育活动中，更使我们的少先队员热爱家乡、开阔眼界，增长了知识，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并且在后续的活动中，班级利用班会时间完成了活动手册，并进行了手册的展览。不仅仅如此，我们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校活动，通过主题活动如华越杯科技创新大赛、华越杯艺术创意大 PK、 华越读写大会、华越杯健康体育欢乐节等形式，因地制宜地组织丰富多彩的学校活动。师生在活动中激发潜能，树立自信，张扬个性。华越的故事说也说不完，那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这些。
1: 好，那我们也特别感谢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越学校大队辅导员彭一新老师的分享。如果你对我们长春的这一所文化符号非常的感兴趣，那你也可以通过像网络呀等等方式来了解。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陆续的向大家来展示华越学校的一些相关的风采和内容。我们也期待全国乃至全球的小朋友来到长春，来到我们华越学校来进行观摩。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栏目。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长春的文化符号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越学校。那这是一所新的学校，那这是长春的一个新的地标文化，那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来进行指导。那节目当中啊，我们还会有同学们的一些精彩的讲解。那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呢，我们有请同学们。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作为长春的地标文化，来自于晋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粤学校。那我们华粤学校周边有怎样的一些风景呢？那我们今天也有请我们的同学们带我们一起来看看。那节目当中，首先我们要有请到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呀？
6: 大家好，我叫刘默诗涵，来自华粤学校一年三班，我今年7岁了。今天我想为大家介绍有着东方好莱坞之称的长影世纪城，它是一个将科技、表演和娱乐集中到一起的综合性旅游景点。长影世纪城为国家5A级景区，是中国十大影视基地之一。在我看来，它是绚烂的、惊险的、童真的。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去那里玩，我都会觉得意犹未尽。我最喜欢的是华夏翱翔和巨幕影院。接下来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景点。华夏翱翔，它的外形极具中国风，当我们进入到体验舱内，会被旋转180度，同步升高13米，我就像一只小鸟越过中国的名山大川，经过时空和山河的交换，目睹未来世界的巨大变迁。巨幕影院，它的外形酷似一座冰山。步入影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相当于6层楼高的巨大荧幕，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荧幕。当电影开始播放的时候，我就像小主人公一样徜徉在梦幻般的世界中。当然，除了以上这两个景点外，还有精灵王国、飞常实验室、星际探险等，我也很喜欢。长影世纪城非常非常大，不管你的爱好是什么，一定会有你喜欢的景点。在这里，我们不但可以愉快地玩耍，还可以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最后，听了我的介绍，相信大家一定更想来了吧。欢迎大家来到长影世纪城，身临其境，你一定会觉得比我讲的更有意思。

0: 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1: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3: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4: 加油吧，宝贝！
1: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骄傲宝贝红领巾看长春》。那今天啊，我们邀约到的是长春的文化符号。

0: 长春的文化符号，可能很多小朋友说会有很多啊。那今天是什么呢？今天啊，是我们晋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粤学校。那今天啊，我们邀约到了我们华粤学校大队辅导员庞义新老师和同学们做客了直播间，给我们介绍的是我们长春的地标文化。那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了解到我们长春的文化。那我们可能全省乃至全国很多老师呢，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呢，可以了解到长春的我们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活动，包括少先队员的一些特色的课程，我们共同来进行分享。说到了长春的地标文化，同学们会到自己学校周边的风景来做一下推荐，也为长春代言。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来自于晋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粤学校的这位男生哈，那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呀？
1: 听众大家好，我是王静凯，来自长春市晋粤区华粤小学3年1班。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景点是长春市晋粤潭国家森林公园。晋粤潭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国家级全民健身户外活动基地。景区位于吉林省长春市东南部，距长春市中心人民广场18公里，占地面积96.38平方公里，水域面积5.3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96%，与台湾日月潭互为姐妹潭，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使之成为喧嚣都市中的一块净土，有亚洲第一大人工林海、绿海明珠、都市氧吧之美誉，是长春市的生态绿河和城市名片。晋粤潭风景区处处处皆景致，四季莫不同。春天草木青绿，生机盎然，夏季水波连连，云白风轻，秋天层林尽染，山水写意，冬季千里冰封，雪域豪情。风景区内潭水碧透，林海茫茫，大岭纵横，亚洲最大的人工森林与山水相依的生态景象，构成了晋粤潭四季变换的风情画卷。晋粤潭风景名胜区已经成为春踏青、夏避暑、秋赏景、冬玩雪的理想去处，尤其是冬季以欧陆风情为主题的世界级主题雪雕园晋粤雪世界，被誉为国际冰雪体验和观赏中心，深受游客喜爱。晋粤潭不仅是生态休闲中心，更是体育健身的中心。晋粤潭因其优越的地理环境，成为了长春市消夏节和冰雪节的主场地。在瑞典有近100年历史的瓦萨国际滑雪节，于2003年正式落户长春晋粤潭，经过10余年的发展，已经从单一的滑雪赛事演绎发展成为兼具深厚中西文化底蕴和广泛吸引力的大型国际性节庆活动。2014年，晋粤潭瓦萨国际滑雪节正式加入世界上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长距离越野滑雪运动组织罗佩特，使晋粤潭这张亮丽的名片飞升国际。品味晋粤潭，尽享生态美，百年沉淀的生态之美，关东大地的绿色明珠，晋粤潭欢迎您。
0: 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主办。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是来自于晋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粤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讲述我们华粤作为长春地标文化的特点，我们也推荐我们这所文化符号。那也希望全国乃至全球的小朋友可以来长春看一看。那说到了这个地标文化，也说到了同学们的这个特色的活动，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展示一下红领巾的才艺了。我们有请到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呀？来自于哪所学校呢？来，
2: 大 大家好，我叫唐诗琪，来自静月区华岳中小学一年二班。我是一个自信、活泼、开朗、友好、积极向上的小女孩。我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弹琴、看。

0: 看书、跳舞、讲故事，也对主持和表演有着浓厚的兴趣。我爱我的爸爸妈妈，爱我的学校，爱我的老师和同学。请大家欣赏歌曲《金色童年》。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我们这位同学带来他的精彩才艺《金色童年》。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娇宝贝红领巾看长春。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六周日的16点到18点准时的和全省的同学们相约的。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以及回听到以前的这些精彩瞬间。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是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大队辅导员彭艺新老师和他的同学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说到了我们长春的地标文化，那华悦学校呢是一所刚刚开启的新星，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一些指导意见，也希望全国乃至全球的小朋友可以来这里看一看。那也希望我们的地标文化可以以自己的特色来接待全国的这些小朋友进行观摩哈。那说到了我们的这个特色的活动，那我们红领巾看长春的这个栏目当中啊有很多的活动，那今天华悦的这些红领巾们也给我们带来了他们的精彩才艺。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呀同学？
1: 大家好，我是华悦学校

0: 开吉林旅游广播，听见吉林最美声音。
1: 微信添加吉林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在线收听，可以收听正在直播和往期节目。手机下载蜻蜓 FM 收音机，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收听今天和昨天的节目。电脑用户可以登录吉林广播网，收听往期节目和在线直播，把耳朵交给吉林旅游广播，我们陪你一起嗨。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长春市南海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了直播间。那首先我们要问候的第一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郝希初，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4年5班。
5: 郝希初同学啊，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自己的作品是不是？作品的名字叫什么呀？
1: 我的作品的名字叫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5: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郝希初同学，有请。
1: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

0: 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扁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啊，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啊，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背下骨练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飞鸿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是你十亿分之一，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茫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谢谢大家。
1: 好，我们也刚刚听到了来自于我们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我们的这位同学，他的名字叫郝希初，带来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娇宝贝红领巾看长春。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3: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4: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5: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6: 加油吧，宝贝！
7: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娇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也为了贯彻落实吉林省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和长春市六城联动的战略部署，也教育我们吉林广大的青少年感受家乡新变化，传递城市新风貌，以青少年的视角发现长春的地域文化特色，用青少年的声音讲述长春的历史名城，从产业、科技、文化、农业、环保、城市新地标等全方位认知现代化长春，感受城市温度，传播城市名片，激发青少年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热情。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他们的幸福童年的一些精彩记载，也是为我们自己的家乡代言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4年9班的王艺诺。
5: 王艺诺同学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歌曲是吗？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王艺诺同学带来的独唱，叫什么呀？
1: 叫儿马小达达。
5: 好，有请。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呢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为大家呈现。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感谢的是全国少工委委员对本栏目的大力推荐，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的专属栏目。那接下来来，我们依然要问候的是我们的同学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大家好，我是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4年8班柳冠弟。
0: 哎，柳冠弟同学哈，你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1: 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京剧《甘露寺》。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柳冠弟同学带来的是京剧，好，有请。

长坂坡，几座都杀的草兵过过城，这一般武将拿过夜，还有之国用计谋。你杀刘备，不要我进，他的雄风几时怎肯罢休？若是行兵来争斗，曹操坐把与李守，我扭转回身走太后，相计随我计。

0: 哦哦哦！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红领巾看长春节目，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42中队的石鹤佳。
0: 嗯，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1: 我展示的作品是灌口数城门。
0: 嗯，好，有请。嗯，
1: 到北京进城门，皇城门、内城门、外城门，总共22个大城门：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正阳门、是前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义城门、建国门、复兴门。外城还有永定门、祖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西便门。走过22个大城门，您就算把北京逛遍了。
0: 好哈，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我们的这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灌口，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六周日的16点到17点准时的和全省的少先队员来相约的。收听节目的方式再次重复，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同学们。
2: 大家好，我叫刘思瑶，来自中海南湖实验。
0: 嗯，
2: 今年上4年级。
0: 嗯，男生呢？
3: 大家好，我叫彭浩然，我来自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今年也是4年级。
0: 四年级哈，你们两个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2: 歌唱祖国
0: 啊，歌唱祖国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合唱《歌唱祖国》，有请。
4: 嗯，

0: 迎风飘扬，
1: 胜利的歌声多么响亮，
0: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1: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0: 歌唱我们亲爱的

0: 新走向，繁荣富强。
1: 迎着早晨灿烂的朝霞，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来了，
2: 我们五指并拢，高高举过头顶，心中充满了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1: 面向国旗，我们立志
2: 牢记使命，强国有我。
1: 同学们来吧，让我们为祖国歌唱，
2: 用歌声赞美祖国的过去，用歌声唱响祖国的未来，
1: 让我们的心与时代的永搏一起跳动，
2: 让我们的校园歌声飞扬。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欢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73集。蒙挚就着月光看了看梅长苏的脸色，不敢再多停留了，拱了拱手，便快速地消失于夜色之中。李刚早就准备好热水等候一旁，此时立即过来亲自服侍梅长苏泡药澡，又请来了燕大夫细细的诊治，确认寒气只是至于外肌，并未侵入到内脏，大家这才放心下来。当晚梅长苏睡得并不安稳，有些难以入眠，因怕飞流担心，未敢在床上辗转，次日起身便有些头痛。燕大夫来给他扎针，沉着脸不说话。李刚被老大夫锅底般的脸色吓到了，便把前来禀报事情的同路挡在外边两个时辰，不让他进来打扰宗主休息。结果梅长苏下午知道之后，难得发了一次怒，把飞流吓得躲在房梁上不敢下来。李刚心知自己越权一直在院中跪着待罪，梅长苏没有理会他，坐在屋内听同路把今天越王府、公主府等要处的动向汇报了一遍之后，这脸色才稍霁。将近黄昏之时，李刚已跪了3个时辰了，梅长苏这才走到院中。
1: 我为什么让你跪这么久，你想清楚没有？
2: 属下擅穿，请宗主责罚。
1: 你是为我好，我何尝不知。
0: 梅长苏看着他，目光虽仍严厉，

0: 但语调已变得安宁了。
1: 你若是劝我拦我，我都不恼，但我不能容忍你瞒我。我将这苏宅托付给你，你就是我的眼睛，我的耳朵。要是连你都在中间蒙着捂着，我岂不成了瞎子聋子，能做成什么事？从一开始我就叮嘱过你，除非我确实病得神志不清，否则有几个人无论什么时候来，你都必须禀我知道，童路就是其中一个。难道这个吩咐你是左耳进右耳出，完全没记在心上吗？
0: 李刚满面愧色，眼中含着泪水。
2: 属下有辅宗主所托，甘愿受罚，还请宗主保重身子，不要动气呀。
0: 梅长苏看了他半晌，摇了摇头。
1: 有些错一次也不能犯，你回郎州吧，叫甄平来。
0: 李刚大惊失色，向前一扑，抓住了梅长苏的衣袖。
2: 宗主，宗主，属下真的已经知错了，宗主要把属下逐回郎州，还不如杀了属下。
0: 梅长苏微露倦意地看着他，声音反而越加柔和。
1: 我到这京城来，要面对太多的敌手，太多的诡局，所以我身边的人必须能够完全听从领会我所有的意思，协助我，支持我，不需要我多费一丝精力来照管自己内部，你明白吗？
0: 李刚呜咽难言，偌大一条汉子此刻竟羞愧的话都说不出来。
1: 去传信叫甄平来。
2: 宗主，
0: 李刚心中极度绝望，却不敢再多求情，两只手紧紧地攥着，指甲都陷进肉里，渗出血珠。
1: 你也留下吧，我近来犯病是勤了些，也难怪你压力大，想想你一个人照管整个苏宅，背的干系太重，弦也一直绷得太紧，丝毫没有放松的时间，难免会出差池。我早该意识到这一点，却因为心思都在外头，所以疏忽了。你和甄平两人素来配合默契，等他来了，你们可以彼此分担，遇事有个商量的人，我也就更加放心了。
0: 李刚抬着头，嘴巴张了半晌，一开始竟没有反应过来，愣了好半天之后，才渐渐领会到了梅长苏的意思，心中顿时一阵的狂喜。
2: 是。
0: 梅长苏不再多说，转身回房。燕大夫后脚跟了进来，端了碗药汁逼他喝下，说是清肝火的，硬是给灌了下去。李刚看着他喝完药，便过来扶他上床歇息。谁知刚盖好被子，就有另外一位护卫奔来禀报：
3: 宗主，童路又来了。
0: 童路是极少有一天来两次的情况的，所以梅长苏立即意识到了一定是有急事发生，忙翻身而起，命人将他叫进来。
4: 宗主。
0: 童路进门之后快速行礼：
4: 刚从长公主府得来的消息，谢家大小姐谢琪今天临产，情形好像不太好。
0: 梅长苏目光一跳：
1: 是难产吗？
4: 是，听说胎位不正，孩子先露出脚来，已经召了五位御医进去了。
1: 要不要紧？
0: 童路和黎刚都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了，呆了呆，一旁的燕大夫说道：
5: 那先露脚的孩子，若不是有手法及精湛的产婆相助，十例中有八例是生不下来的，何况产妇又是官宦家小姐，体力不足，这怕难免一尸两命啊。
0: 梅长苏脸色一白：
1: 一个都保不住吗？
5: 这具体情况如何不清楚，很难断言呢。不过女子难产差不多

0: 就跟进了鬼门关一样。
1: 长公主召了御医，总应该有些办法吧。
2: 燕大夫挑了挑花白的眉毛，
0: 能成为御医，医术当然不会差，可助产大多是靠经验的，这些御医就生过几个孩子呀，嗯，还不如一个产婆有用呢。
2: 梅长苏不禁站了起来，在室内踱了两步。
1: 我想长公主请的产婆应该也是京城最好的了，希望谢琴能够有惊无险度过这个难关。
2: 燕大夫比他更加清楚难产的可怕，捻着胡须没有说话。黎刚想到了什么，眼睛突然一亮。
3: 哎，宗主，你还记得小调吗？他娘生他的时候也是脚先出，都说没救了，后来吉婶用了什么揉搓手法，隔腹将胎位调正，这才平安落地的。
1: 快叫吉婶来。
2: 李刚转身向院外奔去，魏吉便带着吉婶匆匆赶来了。梅长苏快速地询问了一下，听说是乡间世代传下的正胎手法甚有效验，便命立刻备车，令着吉婶急忙地赶往长公主府。到了府门前，大概里面确实已混乱成了一团。原本守备严谨的门房，刚听梅长苏说来帮接生这几个字，便连声说先生请，慌慌张张的直接朝府里引，可见御医们已经是束手无策了。内院开始到处去请民间的大夫，而梅长苏显然是被误以为是受邀而来的大夫之一。过了三重院门，到了一所花木阴盛的庭院，入正厅一看，丽阳长公主鬓发散乱地坐在靠左边的一张扶椅之上，目光呆滞，满脸的泪痕。梅长苏忙快步上前扶低了身子。
1: 长公主，听说小姐不顺，苏某带来一位稳婆，手法极好，可否让她一试？
2: 丽阳长公主惊悚了一声，抬起头来看向梅长苏，眼珠极其缓慢地转动了一下，仿佛没有听懂他说什么似的。
1: 长公主，
2: 梅长苏正要再说，院外突然传来一声悲号。
4: 喜儿，喜儿。
2: 随声跌跌撞撞奔进来一位面容憔悴的青年男子，竟是卓青瑶。他的身后跟着两个护卫，大概是誉王未显宽厚派人送他来的。
4: 月猫，喜儿怎么样了？
2: 卓青瑶一眼就看见了丽阳长公主，扑跪在他的面前，脸上灰白一片。
4: 他怎么样？
2: 丽阳长公主双唇剧烈地颤抖着，原本已红肿不堪的眼睛里又涌出了大颗大颗的泪珠。
5: 青瑶，你来晚了。
2: 这句话如同当空一个炸雷，震得卓青瑶头晕目眩，一时间呆呆地跪着，恍然不知身在何处。梅长苏也觉心头惨然，转过头去叹息了一声。吉婶靠了过来，低声说道：
6: 宗主，我进去里边看看可好？
2: 梅长苏不知人都死了还能看什么，一时没反应过来。吉婶当他默许，快步转过了垂帷，进入到内室去了。几乎是下一个瞬间，里面一连响起了几声惊呼。
7: 你是谁？
8: 你干什么？
2: 呼喝声惊醒了卓青瑶，他立刻跃了起来，悲愤满面地冲了进去。与此同时，吉婶的大嗓门响了起来：
6: 宗主，孩子还能救？
2: 对于部署的信任，使得梅长苏根本就没有任何犹豫地挡在了卓青瑶的面前，试图将他阻拦下来。可是已经被混乱的情绪冲昏了头脑的年轻人根本想也不想，一掌便

0: 劈了过来。
1: 飞流，不要伤他。
0: 一片乱局中，梅长苏只来得及喊出这样一句话，数招之后，卓青瑶的身子便向后飞去了，一直撞在柱子上，这才停下来。不过从他立即又冲上来的势头看，飞流的确很是听话，没有伤他。梅长苏正准备高声地解释两句，冲到了半途的卓青瑶却自己停了下来。微弱的婴儿哭声透过垂帷从内室里面传出，一开始并不响亮，也不连续，哭了两声便要歇一歇，可是哭着哭着，这声音便越来越大。卓青瑶全身的力气仿佛都被这婴儿的啼声抽走了一样，猛地跪跌于地，一只手撑在水墨石地面上，另外一只手掩着眼睛，双肩不停地抽动着，牙缝之中泄出了极力隐忍的呜咽之声，断断续续，音调压得极低，虽非痛哭嚎啕，却更加令闻者为之心酸。溧阳长公主此时已奔入到内室了，大概半刻钟之后，她抱着一个襁褓慢慢地走了出来，吉婶跟在她后面，快速地闪回到梅长苏的身边。
2: 宋主，我进去时产妇是假觉断气，不过现在是真的没救了，生了个男孩。
0: 梅长苏点了点头，心下茫然，不知是喜是悲。他与谢启基本没有什么交往，但眼见昨天的红颜少妇，今日亦是冷冷幽魂，终究不免有几分感伤。
2: 来，这是你的儿子，抱一下吧。
0: 溧阳长公主忍着哽咽，将怀中的若婴放在了卓青瑶的臂弯之中。年轻的父亲只低头看了一眼，便又急急忙忙地抬头，眼中满是期盼。
3: 那启儿呢？孩子生下来，他应该没事了吧？
0: 溧阳长公主眸色悲戚，眼泪仿佛已是干涸，止于一片血红之色。
2: 青瑶，把孩子带走吧，好好养大，启儿若是活着，也必定希望孩子能跟在父亲的身边。
0: 卓青瑶的目光定定的，仿佛穿透了面前的溧阳长公主，落在了遥远的某处。室外的风吹进，垂帷飘荡着，漫来血腥的气息。他收紧了手臂，将孩子贴在胸前，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3: 启儿是我的妻子，我本不应该离开她的。
0: 卓青瑶向前走两步，豁然回头，目光已变得异常清晰了。
3: 我要带启儿一起走，无论是生是死，我们都应该在一起。
0: 溧阳长公主身体一晃之下，面色灰败，容颜枯槁，她这个年纪还应该残留的雍容和艳色，此时已荡然无存，只余下了一个苍老的母亲，无力承受却又不得不承受着已降临在眼前的悲伤。梅长苏没有再继续看下去，而是静悄悄地转身走向了院外。整个长公主府此刻如同一片死寂的坟场，只闻悲泣，并无人语。如同来时一样，路途中并没有人上来盘问。梅长苏就这样沿着青砖铺的主道，穿过重重垂花院门，走到了府外，中间不仅没有停歇，反而越走越快，一直走到气息已吸不进肺部，方才被迫停下脚步，眼尖

0: 涌起了一片黑雾。闭上了眼睛，停了喘息，梅长苏感觉到有人紧紧地扶着自己摇晃的身体。少年的声音在耳边惊慌地叫着：“
1: 苏哥哥。”
0: 梅长苏仰起了头，沐风和暖，吹起发丝不定向地飘动着。重新睁开的眼睛里，已是一片寒潭静水了，漠然、清冷、平稳而又幽深，仿佛已掩住了所有的情绪，又仿佛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情绪。
2: 飞流，
0: 他抓紧了少年的手。
2: 一个人的心是可以变硬的，你知道吗？
0: 接下来的几天，梅长苏似乎已经调整好了情绪上的微澜，可以一边逗弄飞流，一边听同路详报京城各方的动向。他不再去想那个消失在家族命运漩涡中的女子，尽管那个女子幼时也曾经摇摇摆摆地在他腿边抓过他的衣角，但那些记忆都太久太远了，久远的不像是他自己的，而对于成年后的谢启，他的印象是浅淡的，仅仅是他某些计划的背景而已。所以能不想就尽量不再去想了。日王的动作的确不慢，第三天谢玉下狱，满朝震动，太子方的人飞快地动用所有的力量，一面打听着内情，一面轮番求情相报。一品君侯转瞬之间倒下，无论如何也算是近年来一桩大案了。但令某些不知情的人惊讶的是，无论是发起此案的越王一方，还是拼命力保的太子一方，全都没有要求会审，而这一程序原本应该是很必要的。所以谢玉的案子确确实实留由梁帝一个人牵纲独断了，并没有让任何一名外臣公开插手。在这样的局势下，谢启的葬礼相应的迟延了。做过几场小而低调的法事之后，他的灵柩停在京西上古寺一间清幽的净房之中，点着长明灯，等待他的夫婿来接他迁入卓家祖坟。萧景睿的伤势尚未痊愈，便挣扎着来给妹妹扶棺。溧阳长公主已请旨出家，隐于上古寺为女儿守香。连日来轮番打击，纵然是久经人生风雨的溧阳也有些经受不住了，病势渐生。而由于不得静养，萧景睿的伤势也未见好转，因此反而是谢璧不得不咬着牙打叠起精神来，重新开始处理一些事务，照顾病中的母亲和养伤的哥哥。在嵩山书院攻读的谢旭此时已经闻家中巨变，但因溧阳长公主亲笔写信令他不得归京，他的老师莫山先生也受梅长苏之托将他留住，所以没有能够回来。被这诸多的烦怒搅得心神不宁的梁帝，还是照原来的安排去了锦谢围场散心，盘横了两日方回宫，一回来就重赏了靖王良马20匹，金珠10颗，玉如意1柄，蒙挚也得了珠贝赏赐若干。空手而归的太子和玉王心里不免有些酸溜溜的，但一个自持储君身份，另一个呢想到素日自己得的恩赏远胜于此，要显示有爱大度，所以面上都未表露什么，反而备下礼物去祝贺靖王大显神勇，给大梁争了面子。有些官员跟风，自然也

0: 随着纷纷登门送礼。靖王只收了几位皇子的礼单，说是兄弟之馈，却之不由，并且依至回礼，而其他的朝臣所送之礼则是一一婉拒，只是清茶一杯，稍见便辞，不愿多谈。消息传到了梁帝的耳朵中，令他甚是满意。
1: 欢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
0: 第74集。春猎之后的第五天，仍未有处置谢玉的消息传出。梅长苏也不着急，拿着铁剪悠闲地在院中修整着花木。到了下午时分，黎刚来报誉王来访，他尚未及回房换下翻弄花木之时弄脏的外衣，誉王就已怒气冲冲地大步而来。两人一起走进房间，还未等下人们完全退出，誉王就忍不住冒出一句：
2: 陛下真是疯了。
3: 殿下请用茶。
0: 梅长苏将青瓷小盖碗递到了誉王的面前。
3: 殿下刚才说什么？
0: 誉王自知失言，忙改口说道：
2: 我是说，不知陛下在想什么。谢玉的案子板上钉钉，再一亲一贵，顶多不株连，死罪终究难免，有什么好犹豫的？
3: 陛下犹豫了。
0: 梅长苏仍是波澜不惊。
3: 前几日不是还好吗？
2: 你不知道夏江回来了。这个老东西，我素日竟没看出他跟谢月有这交情。玄静姿明明应该置身事外，他竟为了谢月破了大例，主动求见圣驾，不知叽叽咕咕翻动了些什么舌头。陛下今天口风就变了，找我去细细询问当天的情形，好像怀疑谢月是被人陷害的。
3: 铁证如山，天泉山庄不是还有些谢玉亲笔的信函吗？卓青瑶那里也还留着谢玉所画的户部沈追府邸的平面图，他以不法手段谋刺朝廷大员之罪，只怕不是谁动动舌头就能翻过来的吧。
2: 话是这么说，我终究心里梗着不舒服。夏江这人是有手段的，陛下又信任他，听说他回来之后因为夏冬内也帮了我们，对他大加斥骂，现在还软禁着不许走动，看他这阵势，竟是不计后果，铁了心的要保谢玉。他们素日也并非亲密来往，怎么关系就铁成这样呢？
0: 梅长苏目光闪动了一下。
3: 他进天牢去见过谢玉没有？
2: 见过一次，把我的人都撵了出去，探听不出他们谈了些什么。
3: 谢玉的口供呢？
2: 他认了一些，另一些不认。
3: 也就是说，他承认为了太子做过一些不法事情，但像是杀害内奸那样涉及皇家天位的大案，他通通不认。
2: 是啊，他一口咬定确实利用过卓鼎峰的力量，包括刺杀过沈追他也认了，其他要紧的他却哭诉冤枉，反控说卓鼎峰为了报私仇故意栽在他身上的。
3: 看来谢玉只求保命了。这倒也对，只要保住性命，流刑什么的他都能忍，只要将来太子可以顺利登基，他还愁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吗？
2: 他这是痴心妄想。
0: 誉王被戳到了痛处。
2: 哼，本王要是这一次还治不死他，简直就是枉费了先生你为我谋划的一番苦心啊。
3: 对了，
0: 梅长苏没有接话，转而问了其他的。
3: 前日我请殿下让卓鼎峰列出历年诸事的清单，不知列好没有？
2: 我今天带来了，

0: 王从靴内摸出了一张纸，递给了梅长苏。
1: 这个谢玉真是胆大妄为，本王这些年没被他害死，还真是运气。
0: 梅长苏接过纸单，似乎很随便地浏览了一遍。
2: 有些人只怕卓鼎峰也不知道谢玉为什么要杀吧。
1: 没错，有些连本王都想不通他杀了要做什么。譬如那个什么教书先生，真是奇怪。
0: 梅长苏好像是记不清楚似的，重新拿纸单找了找。
2: 好，殿下说的是这个李仲新吧？真平23年杀的，离现在差不多12、13年了，还真是一桩旧案呢。也许是私人恩怨吧。
1: 一个教书先生跟宁国侯有私人恩怨，先生在说笑话吧？
2: 哼，的确是笑话。
0: 梅长苏淡淡地将话题接过。
2: 殿下也不用急，夏江虽受皇上信任，但是殿下在皇上面前的盛宠难道会逊色于他不成？这次谢玉如果逃得残生，且不说他是否有死灰复燃的机会，怕的只是殿下在百官眼中的威势会有所减损，倒是不能让步的事情。
0: 越王脸色阴沉，显然这句话正中他的心思。其实谢玉现在权威已无，死与不死区别不大，但既然如此声势赫赫地开了张，若是惨淡收场，只怕自己阵营中人心不稳，以为皇帝的恩宠有减。不过真的只是以为吗？近来几次见驾，梁帝虽然态度依旧温和，但言谈之间冷漠了许多，以誉王的敏感自然察觉出了其中的区别，只是暂时想不出根源为何罢了。
2: 殿下，
0: 梅长苏的语声打断了誉王的沉思。
2: 您在天牢还是有些力量的吧？能否让我进去见一见谢玉呢？
1: 你要见谢玉？这人豺狼之心，如今保命要紧，只怕非是言辞可以说动的吧？
2: 那要看怎么说了。
0: 梅长苏将手中纸单慢慢折起。
2: 殿下，你也说过谢玉跟夏江私交并不深，所以依我看来，他这次拼力维护谢玉，想来不是为情，而是为利。
1: 夏江有何利可图？莫非他也是魏太子？
2: 不，夏江对陛下的忠诚绝对不容人有丝毫的怀疑，对于他来说，做任何事都是为了陛下着想，这一点恐怕连殿下也不会否认吧。
1: 夏江对父皇是忠到骨子里去了，所以我才想不通他为什么会这个时候跳出来。
2: 说到这个，我前几天倒还刚刚体会过，一个人对你忠心并不代表他就不会欺瞒你，有时候他也会瞒着你做一些事情，自己心里认定了是为了你好的。
1: 先生的意思，夏江对父皇也有所隐瞒？
2: 只是推测罢了。
0: 梅长苏扬了扬手中的长长的名单。
2: 推测嘛，自然是什么可能性都要想一想。比如我就在想，这份名单会不会有些人是谢玉为了夏江而杀的？
0: 他一语方出，誉王已经跳了起来，右拳一下子砸在了左掌之中。
1: 没错，先生果然是深思敏捷。夏江和谢玉之间能有什么侵犯？一定是夏江有把柄握在谢玉的手中，谢玉保他性命，他就缄口不言，这是交易，这绝对就是他们在天牢见面时达成的交易。
0: 梅长苏慢慢地伸出一只手，做了个示意誉王静一静的手势，唇边勾起了一丝微笑。
2: 殿下先不必激动，我刚才说过， 这一切都只是

0: 推测而已。若是以推测为事实制定计划，只怕会有所偏差。请殿下先安排我去见谢玉吧，纵然问不出什么，探探口风总是可以的。
1: 不错，是本王鲁莽了。
2: 玉王也觉失态，忙稳了稳表情。
1: 去天牢容易安排，先生尽管放心。我也会让他们将谢玉锁好，以免他无礼伤了先生。
0: 好，这倒无妨，飞流会跟着我，可以一起去吗？
1: 可以可以。
2: 玉王忙一叠声地应着。
1: 倒是我忘了，有飞流护卫在，还担心什么谢玉呢？
2: 梅长苏欠身行了一礼。
0: 朝中其他人的情形，殿下也该继续小心探听，不知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向。
2: 他提起这个，玉王的眉头不自觉地皱了皱。秦般若最近不知是怎么搞的，诸事不顺，原本安插在许多大臣府地为妾的眼线纷纷都出了事，要么就是收集情报之时失手被发现，要么就是出了私情案件被逐被抓，要么莫名失宠被遣到别院，甚至还有悄悄私奔遁逃了的。短短一段时间竟折了七八条重要的眼线，令这位大才女焦头烂额，忙于处理后续的烂摊子，好久没有提供什么有用的情报了。梅长苏瞟他一眼，没有追问，只是淡淡说道：
0: 这也不是什么要紧的，朝臣们嘛，现在还不都是为殿下你马首是瞻，只是如今好容易把太子的气势压下了一头，殿下切不可后继乏力啊。
2: 玉王面上掠起了一抹杀气，手掌在袖子暗暗地攥成了拳头，齿缝之间也似有阴风荡过。
1: 先生不必操心，本王明白。
2: 梅长苏慢慢地垂下眼帘，端起手边的薄胎白瓷茶碗递到嘴边，安然地啜了一口。天牢这个地方并不是世上最阴森最恐怖的地方，但却绝对是世上让人感觉落差最大的地方。天牢所囚禁的每个人，在迈过那道脱了漆的桐木大栅门之前，谁不是赫赫扬扬体面尊贵的？而对于这些刚刚离开人间富贵场，突然跌落云端，沦为阶下囚的人而言，明明并不比其他牢狱更阴酷的天牢，无异于世上最可怕的地方。老黄头是天牢的看守，他的儿子小黄也是天牢的看守，父子二人轮番换班，守卫的是天牢中被称为韩字号的一个独立区域。虽然每天要照例巡视，日晚两班不能离人，但其实他们真正的工作也只是打扫庭院而已，因为韩字号牢房里根本就没有囚犯，一个也没有。这里是天牢最为特殊的一个部分，向来只关押重罪的皇族。虽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实际上呢，人人都知道皇族是多么高高在上的存在，谁敢随意定他们的罪呢？在老黄头模糊的记忆中，只记得十几年前这里曾经关押过一个世上最尊贵的皇子，在那之后韩字号一直就这么空着，每天打扫一次，干净而又冷清。韩字号院外的空地另一边是一条被称为幽冥道的长廊，长廊的彼端通向岩砖砌就的大片内牢房，犯事的官员全都是被囚禁在那儿的。比起韩字号的冷

0: 感慨：“
1: 哎，都是些大老爷呀。
0: ”这句感慨好多年如一日，基本都没变过。当然，也有人从幽冥道的那头走出来。如果走出来的人依然披枷带锁、面容枯槁，老黄头就会在心里拜拜，悼念一声：“
1: 哎，孽消孽消，早日投胎哦。”
0: 如果走出来的人轻松自由，旁边还有护送的差役，老黄头就会作个揖、弯个腰，什么话也不说了。在枯燥无味的看守中，看一看幽冥道上冷暖人生戏，也不失一种打发时间的好方法。这一天，老黄头照常扫进了韩字号的院子，锁好门，站在外面的空地上，袖手躬身朝幽冥道方向呆呆看着，时不时还从袖子里的油袋中摸出一粒花生来嚼嚼。刚嚼到第五颗的时候，幽冥道靠外侧的栅门哗啦啦地响起来，一听就知道有人在开锁。老黄头知道这代表着又有新犯人被提到了此处，忙朝旁边的阴影处站了站。门开了，先进来的是两个熟面孔，牢头阿伟和阿牛，他们粗粗壮壮的朝两边一站，快速的弓下了腰。老黄头哆嗦了一下，赶紧又朝墙边贴了贴，因为随后进来的那个人实在不得了，居然是这整个天牢的一号老大，提刑司安瑞安大人。这位大老爷今天没穿官服，一身藏青的袍子，笑嘻嘻的抬手做出了引导的姿势。
2: 请，苏先生，这边请。
0: 被安大老爷称为苏先生的这个儒山青年，相貌瞧着还算清俊，就是瘦了些，看起来并不像是个大人物的样子。但对于提刑大老爷的恭敬客气，这位年轻人好像安之若素，只是淡淡笑了笑，步子仍是迈得不紧不慢。一行人顺着幽冥道前行，显然是要进牢房里去探监。老黄腿正皱着花白的眉毛，猜测着来者的身份。那年轻人突然停住，视线一下子就扫了过来，吓得老黄头一个趔趄，以为对方发现了自己在这里窥探。
3: 那边好像不太一样。
0: 青年指着老黄头的方向问道。
2: 那是韩字号房。
0: 安瑞谨慎地回答着。
2: 苏先生应该知道，就是关押皇族的地方。
3: 哦。
0: 青年面无表情地点点头，继续向前走去。在他们的后面，突然有一个人影飘过，如同鬼魅一般，一会儿在前，一会儿在后。青年人喊了一声什么，那人影乖乖地停下来，仔细一看，却又是一个正常俊秀的少年模样。安大老爷和两个牢头都是一脸好奇又不方便问的样子。一行人就这样穿过了长廊，消失在了另外一端的闸门之内。老黄头赶紧溜回到自己守备范围内的院门后面，呼了口气坐下来，继续凝眉猜测着来者会是何人呢？这个是他的乐趣，被怎么惊吓之后都不会放弃的，也从不在乎他所猜测的结果根本没办法去验证对还是不对。这个令老黄头枯燥的一天又有事可做的青年人，当然就是梅长苏了。由于誉王亲自出面安排，安瑞哪里敢怠慢呢？尽管对方只是个无官无职的白衣书生，他依然小心地亲自出面陪同， 并不敢自持身份有所欺。

0: 应试。天牢的御房都是单间，灌浆而筑，皆是异常，与所有的监牢一样，这里也只有小小的高窗，空气流通不畅，飘着一股阴冷发霉的味道。梅长苏进入内牢走廊时略停住了脚步，抬手扶了扶额头，好像有些不习惯里面暗淡的光线。飞流走了过来，挨着他的身旁，很乖顺的样子。
1: 苏先生，请小心脚下。
0: 走到了转弯之处，安瑞提醒了一句，
1: 谢玉的监房还在下面一层。
0: 梅长苏扶着飞流的手臂，迈下十几级粗石砌成的台阶，到了底层，朝里面走了两三间，来到了比较靠内的一间牢房外边。安瑞一抬手，示意下属打开牢门。整个牢室大约有六尺见方，幽暗昏黄，只有顶上斜斜小窗户里透进了一缕惨淡的阳光，光线中有无数漂浮的灰尘颗粒，令人看了之后倍加感觉此处的塞闷与脏污。
1: 苏先生请自便，我在上面等您。
0: 安瑞低声说毕，带着两个牢头退了出去。梅长苏在门外略站片刻，缓步地走进了牢门。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陷空岛的大爷卢芳，让二爷、三爷、四爷到东京去看望五爷白玉堂，他不放心呢。没想到这时候，凤阳府的柳家庄柳员外柳青到了，大爷卢芳就让这哥仨回避了，把柳青请进来了。一问柳青，柳青告诉大爷卢芳，太师庞吉的外孙子凤阳太守孙真搜刮民财，明着是给太师庞吉上寿礼，实际上他是八级太师，送去八盆，这八个花盆表面上看着是松井，实际上这土里头全都是金子，3000多两啊。请大爷、二爷、三爷、四爷、五爷帮着我把这金子结下来赈济灾民，因为他是搜刮的民脂民膏。大爷卢芳没答应。大爷卢芳为什么不答应？卢芳看着柳青，他看着就不顺眼。大爷卢芳脸上没表情。兄长，嫌我卢芳蜗居山庄，可不是靠着打劫为生啊。这种窃取之事，不是我卢芳兄弟所为。兄长，按说你来了，我应该请你住下盘桓几日，恐怕误了你的正事，那就不好了，请您另寻别门吧。愣给撅了，给推出去了。说到这儿，不容柳青说话，大爷卢芳站起来了，一抱拳，请了。柳青心说，有你的，请卢大爷把我干出来了。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人，江湖上传出武艺，这义字何存呢？柳青不能说别的了，只能站起身形，迈步往出走。这大员外也没送。这柳青出来了，他可不知道这两座庄门，表面是两座庄门，里边是连着的。柳青有打这庄门出来，有打那边庄门出来一家人，就把柳青拦住了。柳员外，请您暂停跪步，您瞧我们家三位员外爷到了。柳青一看过这三位，这三位啊，高矮不一样，胖瘦不一样，可有一样相同，那就带出来全都是豪侠的气概。柳青不能干人家，只好站住，因为他确实想让他们帮忙啊，自己孤立难支啊。众位，你们大员外拒绝我了，三位是谁？贵姓高明？四爷蒋平往前一走，六兄啊，真不认识我了吗？小弟蒋平。蒋平认识他，蒋平用手一指，六兄，这是我二哥韩章，这是我三哥徐庆。那么这哥仨怎么出来了？您瞧，虽然是磕头把兄弟，但是每个人他有每个人的想法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腹人。大爷卢芳让这哥仨回避，这随从可有向着这三位员外爷的。大爷把这位柳员外接走了，马上这哥仨就知道了，这哥仨一嘀咕就迎上来了。四爷蒋平一介绍，柳青一抱拳。

里啊，久仰久仰，失敬失敬，请。说完这话，他转身就走，蒋平一迈步拦住了。嘿嘿，刘兄，刚才的事我可知道了，我告诉你，你别这样，不是我大哥不管你的事儿，不讲义气，你可不知道我大哥现在心里烦呢，没工夫管这些事儿，并不是诚心把这事儿推了。兄长哥，还请你海涵，小弟我替大哥请罪了。恭恭敬敬，这蒋平就给柳青作了一个揖。柳青一看蒋平和颜悦色，只能站住了，一转身，兄长，小弟我是仰慕众位兄长的义气，所以才来拜见，没想到令兄竟然这样固执，小弟也就没有办法了。二爷含章一笑，双手一抱拳，六兄，确实是大哥心中有不高兴的事，多有得罪，柳兄请你千万不要介意，来来来，请到我们客厅一叙。三爷徐庆也过来了，哎，有话在这说不方便，来来来，请。柳青只好转身就跟这哥仨进了那边那庄门，这庄门里头也有五间客厅。二爷韩章就把柳青让到上座，三个人作陪，庄丁过来献茶。四爷蒋平就问柳青到底凤阳太守怎么回事，柳青就把凤阳太守孙真贪赃受贿剥削民脂民膏的事情说了。四爷蒋平就问柳兄，既然打算劫这银子，有什么办法没有？兄长，小弟我失传有蒙汗药断魂香，到了日子怎办怎办怎办，这金子准能到手。四爷蒋平点了点头，二爷韩章也点了点头，三爷徐庆可高兴了，好计好计，照计而行。慢着，四爷蒋平用手一指，廖兄，既然如此，有一件事讲在当面，您说吧。这金子既然是赈济灾民的，我们哥仨就帮忙，可要义姐，到时候你可把它还之于民，如果有差错，我们哥几个可饶不了你。看您说的，我劫这金子就是把它还给老百姓。好，咱们一言为定了。因为四爷蒋平心眼多呀，蒋平就跟二爷三爷说，二哥三哥，你们在这儿陪着柳兄，小弟我上大哥那边看看，这事儿得瞒着大哥，如果咱们全在这儿，功夫长了大哥要闷得很，一过来这事儿可就坏了，我过去，二哥三哥你们在这儿说着话规整，我呢陪陪大哥啊，柳兄恕不奉陪了。二爷韩章点了点头，四弟你说的太对了，你赶紧过去陪大哥。三爷也乐了，四弟心眼多，去吧。四爷蒋平冲着柳青抱了抱拳，就奔了大爷的庄院了。等四爷蒋平走了之后，柳青就问二位兄长，卢员外到底为了什么事情烦恼啊？二爷叹了一口气，说起这件事儿来呀，就怪武帝任性胡为，难道说就是因为刚才卢员外提的白武兄进京去的这件事吗？是啊，你听说没有，东京有个号称御猫的，姓展叫展昭，就是南侠呀，武帝他气不过，我们哥五个人称五鼠，其实御猫呢是当今万岁所赐。哎，我这武帝心高气傲，他呀就奔了东京了，要会回这御猫斗斗气儿。没想到两个月了他没回来，一点音信都没有，大哥放心不下，所以十分着急。哎呦，

0: 原来罗兄是为武帝心里烦。这么爱护朋友的朋友，看起来我是错怪卢员外了。既然卢员外惦记着你们哥几个，为什么不到东京去找找呢？三爷徐庆说话了，
1: 就是啊，本来说好了我去，嘿，二哥四弟也要去，这一耽误，要不是啊，我早走出好几十里地去了。
0: 二爷韩章乐了，话虽如此，这一耽误呢，就跟柳兄见面了，正好咱们可以一块儿走，一来寻找武帝，二来帮着你办这件事儿，可以说是两全其美呀。柳青听到这儿站起来了，一抱拳，既然如此，二位兄长早一点打点行装，小弟就告辞了，在前方恭候，省得卢兄要过来看见我就会生疑心的。
1: 哎，二爷用手一拦，到这儿哪有不吃水酒的道理，
0: 咱们又不是酒肉朋友，吃跟喝是小事儿。我在前边恭候等着你们哥几个，您看怎么样？
1: 好，那我们可就不强留了，
0: 哥仨定好了见面的地点跟时间，拱手而别。等柳青走了之后，这二爷韩章、三爷徐庆也上这边陪这大爷卢芳来，就没提柳青这件事儿。到了第二天，大爷卢芳预备了酒席给哥仨践行，哥四个吃饱了喝足了，卢芳又嘱咐了许多话，就把这哥仨送出庄门外了。看着他们走远了，都看不见人影了，大爷卢芳才回归陷空岛。二爷、三爷、四爷，每一个人带着一个随从，是三个主人、三个随从，六个人拢丝将任等帮杆上马，六匹马往前走，找谁去？先找柳青。这下可坏了，他们只顾着去接这孙真的寿礼了，这样呢，白玉堂又在东京闯下不少的事儿来。但是这哥几个确实不知道。咱们先说这哥仨带着三个从人来找柳青，那么柳青呢，早在前边把事情准备好了。凤阳太守孙真派的是谁呢？派的是他的主管，这个人叫孙安，奴随主姓吗？是他的心腹，让这孙安带着手下人把这3000多两金子送到庞太师的府。官兵挺多呀，柳青手下人不多，所以没法下手，只能等着陷空岛这三位意识到了才能劫这银子的。到了约定的日期了，这柳青就让家人柳福暗中带着人跟着孙安往前走，自己呢就带着家人刘海在约定的地方等着，等着陷空岛这哥仨。等到中午了，终点已然到了，柳青正着急呢，就听见马踏銮铃声音响，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几个人骑着马飞奔而来，柳青一看高兴极了，正是陷空岛的韩章、徐庆、蒋平，还有三个随从，六匹马。见了面了，大家甩凳离鞍下马。二爷韩章确实是个忠厚老实人。柳兄啊，跟你商量商量，家中可就有大爷了，大爷是真着急。这么办，咱们先上京城找你五哥去怎么样啊？柳青一听，柳青是真着急呀。三位兄长，我在这儿等着你们。您要知道，孙真的管家孙安带着金子就在前边呢，我派人跟着呢，我要能下手早就下手了，我孤掌难鸣啊。三位兄长，无论如何得帮着我把这银子劫下来。四爷蒋平想了想，柳兄，灾民是应当救，贪官也应该惩罚，可是我们哥仨一路上也商量了， 你五哥在东京跟南侠置气，咱们要晚去一天，就能多闹出一件事儿来。你可不知道老五这脾气呀、啊。这样，咱们马上进京找着老五，咱们一块帮着你劫这金子，救济灾民，怎么样啊？四哥呀，五哥的事儿虽然着急，我想南侠展昭这人有深沉，五哥不会有多大危险，也许还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可劫金子救百姓不能等了。几位哥哥，我等着你们，无论如何得帮着兄弟一把，如果放他们走了就劫不着了。哎呀，二爷韩章说不出话来，三爷徐庆说，老四，咱们马上帮他劫，劫下来咱们就走。四爷就问刘兄，他们到底有多少人？四哥呀，他们有100多官兵。100多官兵好劫吗？二爷韩章说，要不然这么办，咱们夜里进店把这东西盗走了。柳青说，不成，夜里到看守的官兵更多，他们路过的地方本地都派来官兵帮着他们保着这盆景啊，本地的官兵都掺和进去了，更不好动手啊。韩章没主意，徐庆也没主意了，哥俩就瞧着四爷蒋平，因为知道蒋平心眼多，就等着蒋平出主意了。蒋平乐了，用手一捋胡子，这么办，我可把话说头了，办这件事得吃点苦受点累，得忍痛被屈，到时候你们听我的，我帮着你们劫这金子，你们可不许抱怨。韩章徐庆知道四爷蒋平的脾气，俩人点头答应了。柳青着急呀、啊、四哥，您赶紧把主意说出来。现在说，隔墙有耳，路上说话草上有人听啊，夜里再说吧。这样呢，大家就找到店房，吃完晚饭歇一会儿就睡了。没想到这一觉一睡呀、啊、天都亮了。一睁眼，四爷蒋平就埋怨柳青，我说夜里不叫我，天到这时候这主意我还怎么出啊？哎呦，都怪我，怪我四哥呀，我也实在是太累了。这样，咱们找个僻静的地方，没人听得见，您再告诉我什么主意。行，四爷蒋平没说话，迈步出来了，把自己随从叫过来，给随从嘀咕了嘀咕，这随从走了，这四爷蒋平又回来了。走吧，几个人马上收拾好东西，给了店翻账，出店上马，柳青在前边带道，大家快马加鞭追赶这孙安，走出几里地来了。蒋平一勒马，我说前面旷野荒郊没人，走，咱上那儿说去。这蒋平往前一催马，马跑得挺快，柳青就跟着呀。二爷韩章、三爷徐庆马上加鞭，带着从人也跟着。这蒋平啊，就拿着马鞭子啪啪啪抽自己这匹马。柳青跟得最快，柳青这马呢就追上蒋平这马，两个人两匹马可以说并驾齐驱了。嘿，这四爷蒋平真逗，拿这马鞭子啪抽自个儿马一下，一反手啪就抽柳青这马。柳青这马心说，爷们你抽我干嘛呀，你又没骑我。这样柳青这马跑得也快，蒋平这匹马跑得也快，这一口气就跑出50多里地去，到了村边的一片树林子外头，蒋平才把马勒住，可把柳青累坏了。徐庆跟韩章催马追上来了，累得浑身都是汗。徐庆急了，哎，老四，你是打算把人跟马都累死啊？安什么心呢你？嘿嘿，三哥，不这么跑能追上送礼的人吗？追不上怎么盗取金子呀？我可说了，让我出主意，就别怕受累，别怕吃苦，别抱怨，怎么着累一点就不乐意了。正在这时候呢，有打树林子里边走出一个人来，上前给柳青施礼。谁呀？ 正是佳人柳福。

0: 袁伟爷，前边镇店叫洛阳桥，送礼的那些人住在大街当中东三顺客店，我在镇口看见您了，所以我前来禀报。柳青就跟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说，您看，这是我派去跟着孙安查看动静的家人柳福。柳福啊，上前给三位庄主磕头，这三位就是我常跟你念叨的陷空岛的二义士、三义士、四义士。韩章一看这柳青办事办得挺周到，柳福上前施礼咱就不表了。柳青突然发现少了一个随从，哎，四哥呀，你这随从哪儿去了？哈哈，到金子去了。四哥，这您可是瞎说，随从要是能把孙安的金子倒出来，用咱们哥几个干嘛呀？哎，你瞧他来了。大家顺着四爷蒋平手指的方向一看，蒋平的随从拉着马过来了，马上驮着两个大包袱。嗯，柳青就喊上了，哎，马上驮着什么？四爷蒋平的随从用手指了指包袱，伸出三个手指，又伸出两个手指。柳青一想啊，三个手指两个手指，这说明包袱里装着3200两，一个从人就能把这金子劫下来，可真是了不起呀。这从人拉着马到了，柳青很高兴，过来帮着抬这包袱。等把包袱打开这么一看，大家伙全愣了，蒋平在旁边乐，这包袱里什么呀？碎铜烂铁。柳青就问呢，我说你刚才冲着我先举三个手指的，后边又伸了两个手指的，你不是说3200两吗？柳员外，我是跟您比划这堆碎铜烂铁花的3两2钱银子。嘿，柳青不能说什么。三爷徐庆就问老四啊，你让他买这些东西干什么使？三哥，没这些东西金子您就拿不到手。我说柳兄，你前几天听孙安他们说，孙安真的不认识开封府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吗？
1: 是，我夜里听得很清楚，他们竟聊天，这孙安跟他手底人说他还真不认识开封府这四位差官。
0: 嘿，这就好办了，咱们就冒充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咱们把这金子给弄到手。蒋平说出计策，盗取3200两金子，下回再说。

回书说到陷空岛的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要上东京，那么大爷知道干嘛去，到东京去找五爷锦毛鼠白玉堂。那么这哥仨呢，路途中还要帮助柳青解写孙真给庞吉送的寿礼。找谁出主意？这哥俩知道四爷蒋平的主意最多。蒋平啊，问好了柳青，知道孙安不认识开封府的四位差官，就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蒋平这主意就有了。我说柳贤弟，这好办呢，咱们就冒充这哥四个。二哥，您就是王朝。嘿，刘老弟呀，你就是马汉。三哥就是四爷赵虎，我呀就是张龙。咱们就把这些碎铜烂铁分开装好了，假装在外边公干，可千万别说漏了啊，咱们就能把金子弄到手。几个人一看这主意真不错，就准备好了，一块儿呢上了马，就奔这镇店口来了。柳福在头前带路，一直来到了东三顺客店。到了店门口一看呢，这店门旁边这墙上贴着呢，贴着什么报单。这报单上写的很清楚，凤阳太守差官公馆。蒋平心说，行啊，这差官还有公馆，看起来柳贤弟是没说瞎话呀。要是没有重的礼，他能够有公馆吗？四爷蒋平一递眼神儿，柳青看了看柳福，柳福明白，马上甩蹬离鞍下马，迈步就奔这客店的门口了。这门这儿有兵站岗，那是官兵，这官兵仗着官府都横着呢，一看柳福迈步往里走，哎，站着站着，长眼睛没有啊？这个店我们大人已然包下了啊，我们大人作为公馆，别人是不能住了，走。这柳福还没说话呢，三爷徐庆是个暴脾气，他可就急了，马往前一催，到门口一勒马，小子，一个太守的主管就这么威风，敢包店？来，把这店门放火给我点着了，我看他让进不让进。柳福这气儿也来了，就吩咐这几个从人，咱们可得听话，马上下马进去。没想到里边说话了，柳福看了看三爷徐庆，徐庆冲他点了点头，柳福迈步就往里走，一瞪眼，我告诉你们，你们可听明白了，来的是开封府包大人驾前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位老爷，赶紧让我们进去。这店里有伙计呀，伙计一听包丞相手底下四位差官，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位天下闻名啊，谁不知道包丞相面前的这四位老爷呀？伙计就跟这门前站岗的兵说，听见没有，你看看那马上可是开封府的几位上差老爷。

0: 让人家进来吧。这当兵的也吓坏了。这时候蒋平哥几个甩凳离鞍下马，随从拉着马跟这哥几个往里就走。伙计早就禀报了掌柜的，掌柜的带着先生就迎出来了。这时候呢，孙安在里边已然摆上酒饭了，他也听见外边人声嘈杂，他出来就站在台阶上瞧着。这掌柜的呢，把蒋平这哥几个随从人全都迎进来了。掌柜的是满面带笑，哎呦，几位老爷，几位老爷，小店呢这几间北房已然租出去了，我们跟差官老爷商量商量，您能不能住在东房啊？这徐庆呢现在就是四爷赵虎啊，怎么着，东房？赵老爷我原来来过，就住你们这北房，住着舒坦，我就住北房。四爷蒋平过来了，掌柜的，您可知道我们四弟犯起脾气来可乱摔乱砸呀，啊，去告诉北屋这位客人，赶紧把要紧的东西收起来。你放心，我们要毁了人家的东西，我们照价赔偿。凤阳太守孙真手下这孙安一看这阵势，可有点担心呐，因为自己临来的时候，孙太守是千叮咛万嘱咐，你可知道上东京给庞太师送这寿礼去留神开封府啊，那包大人要是知道了可就坏了，包大人手底下四位差官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经常出来查看，要是遇见这四位差官老爷，你可千万得小心，包丞相就指着这哥四个，哥四个可心向包丞相啊，千万千万可别碰上他们，嘿，怕碰上就碰上了。宋安一听这四爷还爱摔东西，这玩意儿到屋中要把我这花盆这么一摔，这盆景遮出来了，露出黄金来了，就坏了大事了。孙安不招事不惹事儿，孙安赶紧喊了一声，掌柜的请你过来一下。掌柜的过来奔这孙安，蒋平借这机会就在徐庆的大腿上啪就拧了一把，哎呦疼，他嚷疼，这孙安可没听清楚，他以为四爷赵虎在这发火呢，满面带笑就跟这掌柜的说，掌柜的请您告诉这位四爷千万别发火，我腾房。蒋平听见了，蒋平走到孙安面前，您是孙差官吗？不错，我是孙安。告诉你，我们四爷脾气不好，非要住北房，可是呢叫您腾房也不太合适，这么办吧，差官老爷你也甭挪屋子，这五间北房你一人住着也用不了，咱们呢东西两边凑合凑合，这样可就两全其美了。问问您，您住东边您是住西边？您住西边您是住东边？随您挑，就问问您，您这屋里头有没有要紧的东西？没什么没什么，就是摆着八盆松井，那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孙安为什么说这句话？他就是不愿意往外挪动这花盆，因为一挪这里头毛病出来了，这盆景底下埋的要是土它轻着啊，它里边有金子它沉呢。包丞相手下的差官办案非常细，要是帮着一挪这花盆儿，嘿，分量一重，他们起了疑心了，就坏了。要是能凑合过去，我在这住着不搬这花瓶儿，不是就一宿吗？得嘞。行行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好啊， 蒋平一抱拳，孙差官，在下我是包丞相面前的差官，姓张，我的张龙。
1: 哦，好好好，张大人，我是凤阳太守手下的管家，我叫孙安，您请。孙安可不多说话，怕的是言多语

这王怀的伺候着呀，马刷银喂料，该打洗脸水漱口水，洗脸净面，然后沏上茶，问问吃什么叫什么菜，就把饭菜给端上来了。等这哥几个带着随从人员吃饱了喝足了，什么时候了？定今天了。四爷蒋平出来到院里瞧，他看清楚了，这孙安的伙计呀就在南方住着呢。一路劳乏，这鼾声起来了，全睡着了。四爷蒋平溜达出来了，还有两个小跨院，这两个小跨院住着100多个当兵的。一听这鼾声也起来了，店里边的伙计忙活完了，刨去枝筋的，剩下的也全都睡觉了。四爷蒋平进来就跟柳青说，兄弟，把你的熏香跟解药拿出来，这回咱们可用上了。行啊。柳青就把东西往上一递，蒋平接过来一看，熏香盒子。这熏香盒子是用红铜打造的，外表呢是个团鹤，这鹤脖子呢是三节的连环的套筒，往外一拽的是三节，只要拽出来就能从这鹤嘴里往出喷这烟，这烟谁要闻见谁就得晕呐。这鹤的两个翅膀能动换，底下有个眼儿，往里通风啊。没有风能扇起火来吗？这尾巴呢就是风箱这瓣儿，一拽这尾巴，这俩翅膀一动换，然后再一拽这新鹤的左腿，这火就着了。如果让它灭，就拽这新鹤的右腿。柳青低低的声音把用的方法告诉四爷蒋平，行了。蒋平拿着熏香盒子就出来了，咱们书意简洁为妙，他拿着熏香由打窗户外边往里一捅，这鹤嘴儿就把这孙安还有南屋这些从人全都用熏香熏晕过去了。大家开始忙活了，快呀。蒋平让手下人把预备好的开水跟木盆拿来，用茶碗沏了两包药，这些人全都闻上解药，就奔了孙安住的西里间了。把这8个花盆抬出来，四爷蒋平手里拿一根细线，这根细线呢就在这花盆当腰绕了这么一圈，一系，这几个人跟着学，就把这8个花盆全都拿线给系上了。四爷蒋平头露座，后边有人跟着，拿起筷子蘸上碗里的榨瓷药，就顺着线圈这么一滑，然后把这花盆往这开水里一放，后边的跟着小啊，一个一个花盆往这开水里一放，立刻就炸开。蒋平就把这花盆里的木盒子跟棉花取出来，把金子倒出来，再装进废铜烂铁，放上一张先准备好了的字帖搁里头了，然后用这粘瓷药抹在花瓶裂开这茶口上，再装进去木盒子，把这半截花盆对上那茶口粘好了，用棉花就把周围的空袋也给塞上了，再擦干净花盆外边的药液，在凉水中浸泡，再拿出这花盆来，就跟原来的一样了。您说这药管事不管事？管事。可要过了100天，药力一散，这花盆自个儿就从这裂缝就裂成两半了。蒋平做头一个，其余人跟着学，一会儿的功夫，这8盆盆景金子全都出来了，里边换上碎铜烂铁，每个盆景里头都一张写好了的字帖。这几个人干得干净利落啊，把这盆景又抬回西里间，放回原地，把这水泼到院子里，把这金子就装好了。什么时候天到了午经了，蒋平出来了，人家我们有事还得赶路呢啊！告诉你，
我们跟着孙开关。

住在东里间西里间，我们要走了，你把这孙开关叫醒了啊，那看看短东西没有，如果人家东西不短，我们可就上路了。嘿，四位老爷你们可真讲理。这伙计来叫孙安，蒋平知道这时候熏香这劲儿已然过去了。伙计跟孙安一说，您查查人家可要走了，您东西缺不缺短不短。孙安一看这几个花盆在这搁着的，踏实了啊，没事没事，请众位差官上路吧。这样蒋平这哥几个也就假扮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着随从人员出殿上马，离开这阵殿，找了个树林子，大家伙就把金子交给柳青了。韩章用手一指，柳贤弟，事情咱们事先都讲清楚了，这金子可是老百姓的，你得拿走去赈济青州的灾民啊！如果你口不应心，你可知道我们陷空岛这哥几个可不是好惹的。哎呦，您瞧瞧二哥呀，我求你们帮忙，不就是为了赈济百姓，这金子不能给彭吉这老贼送去吗？您放心，这事儿我一定办好了。那好，我们可得上东京找武帝去，再见。两下分手，这地方是洛阳桥，咱们书就不细表了。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骑着马快走，带着随从人员就到了东京了，住在宋门关乡道南边这登云老店。第二天吃完了早饭，哥仨呢让从人在店里等着，进城去寻找老五白玉堂。正巧呢，他们知道相国寺的热闹，也来到相国寺逛。东京最热闹的地方就是大相国寺了。他们一边逛呢一边找人，走到了大殿前头，四爷眼尖一眼就看见白玉堂了。嗯，嘿，老五今天变模样了，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身上穿着长衫，手里拿着折扇儿。嘿，蒋平就跟二哥三哥说，看见没有，老五准是惹祸了，不然的话为什么改扮成纹身公子啊？慢着，他一说慢着，这哥俩止住脚步，蒋平呢就过去了，挪到白玉堂身背后，举起这右手来，啪，轻轻的就在锦毛鼠白玉堂这肩头之上拍了一下。这白玉堂正惦念这南侠展昭呢，没想到身背后有人拍他，他身为武夫，他留着神呢，往旁边一闪身，回头一看，嘿，是四爷蒋平。蒋平冲白玉堂一点头，白玉堂跟着就出来了。这几个人离开相国寺不说话，往前走，前边有座酒楼，蒋平头一个进去，这哥几个全都进来了，到里边找了个雅座，要好了酒菜，酒菜上全了，伙计出去了，白玉堂就问了，哥哥们你们干嘛来了？还问呢，找你来了。陷空岛怎么样？甭打听，陷空岛平安无事，踏踏实实，大哥在家等着信儿。武帝呀，大哥可急坏了啊，让我们哥仨来，我们哥仨在半道上帮着柳青干了一档的事儿。四爷蒋平就把劫这金子的事儿讲给五爷白玉堂了。白玉堂瞧着四爷，二爷韩章就问呐，兄弟，你在京城都干什么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回家？嘿，您听我说。白玉堂一撇嘴，就把自己到东京的事情详详细细说了一遍。我弟呀，你这么一说，四哥我可听出来了，南侠展雄飞可对你不错呀，你为什么老跟人怄气找茬啊？嘿，四哥呀，要凭良心说，展昭够个朋友，可是这赵虎为什么出来乔装改扮私访啊？那一定是展昭明着不惹我，他在背后出主意来个改头换面。我呀心里头的

嘀咕这件事儿，赵虎我不怕他，这肯定是展昭出的主意。哼，四爷蒋平脑子一转，蒋平心说，赵虎出来私访未必是南侠展昭的主意。展昭这个人心宽量大，做事光明磊落，他绝不干出这种事来。可能是四爷赵虎心甘情愿的要给南侠展昭帮忙，要是这样可是个误会啊。你白玉堂心眼怎么这么小啊，为这点小事闹出误会的也不值啊。你也不想想展昭是什么人，哼，有这么点芝麻粒大的事儿，你就犯疑心病。咱们不就在陷空岛说了几句笑话吗？大家伙说笑话，你是锦毛鼠，我还是翻江鼠呢。一猫这外号那是皇上封的，跟南侠展昭有什么关系？我们哥几个都不伤心，就你伤心，看起来你就是爱跟人怄气呀。你总以为天是老大，你是老二，你上京城来给造这么些乱子。南侠展昭是四品带刀护卫，皇上一传旨，包丞相一传命令，肯定这事儿是南侠展昭的事儿，他得捉你办案呢。没事，你装什么夜游神在这折腾啊？咱们陷空岛这几位义士不是干这事儿的，你跑这斗气儿来？四爷蒋平瞧着五爷，哎，我说老五，做了案我可告诉你，大丈夫敢做敢当，你既然在东京办了案了，我问问你什么时候到案？锦毛鼠白玉堂心说，让我自己去投案自首啊，嗯，我还得逗逗这南侠展昭呢。白玉堂把嘴一撇，说出什么话来，下回再说。

0: 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4: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算差。
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累。
1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3: 我要投诉。
1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3: 啊？为什么呀？
1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2: 谢谢合作。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7: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8: 师傅，等一等。
1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0: 美女，等一下。
18: 快走，别理他。
1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8: 哎，又是这个点。谁在哪儿？
1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8: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五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那年我五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2: 想妈妈。

0: 想让妈妈陪我玩。
1: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3: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2: 假，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1: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1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

0: 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2: 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1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6: 读书是一种快乐。
2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之德》，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2: 那年我5岁。
2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4: 嘘，别管闲事儿。
22: 那年我25岁。
2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4: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2: 那年我35岁。
2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2: 这一年我65岁。
2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7: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3: 嗯。
1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9: 5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9: 15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9: 35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9: 55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行。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十五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三十五岁时，
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2: 五十五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9: 在家放寒假。
10: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让，这座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在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

0: 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3: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2: 为什么呀？
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2: 哦，是这样。
1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5: 我要投诉。
1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5: 啊？为什么呀？
1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4: 谢谢合作。
1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7: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5: 读书是一种境界。
2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7: 读书是一种快乐。
2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1: 回去吧。
2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7: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6: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9: 不会差。
3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9: 还可以。
3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9: 一般。
3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9: 好嘞。
1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42: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41: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4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4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没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5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4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1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7: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8: 你还好吧？
1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

0: 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6: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5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9: 海啸吞没雪山，
8: 巨震毁灭城市，
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9: 地球毁灭日，
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7: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8: 王大伟，
1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0: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2: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5: 早年在
2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

0: 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三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一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

0: 好，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扁扁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6: 谢谢你，
1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9: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8: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9: 其实我们的家乡 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1: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行。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9: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9: 哦，是这样。
1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2: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1: 没做，不用安了。
2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哎，师傅，等一等。
2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6: 美女，等一下。
16: 快走，别理他。
2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

0: 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 嗯，出错了，
4: 发现病毒，
3: 下中毒了。
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6: 五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6: 15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6: 35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6: 55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

0: 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0: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16: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3: 出错了，
24: 发现病毒，
23: 下中毒了！
21: 哎呦，黑屏了！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2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7: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26: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行。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0: 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1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3: 不
12: 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2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1: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哎，师傅，等一等。
1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2: 美女，等一下。
18: 快走，别理他。
1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

0: 保安。
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3: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3: 还有5天，
1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3: 40岁生日了，
14: 我们会死吗？
1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5: 你好，欢迎来到城，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6: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 座城。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老师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2: 一度电能干什么？
2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 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3: 嗯。
2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3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3: 想孩子吗？
3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4: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4: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3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7: 是
1: 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嗯，出错了。
4: 发现病毒，
7: 下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3: 为什么呀？
1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3: 哦，是这样。
1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19: 愿意做，不用安了。
1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读书是一种境界。
2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2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浮士德》，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

0: 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7: 不
6: 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3: 海啸吞没雪山，
12: 巨震毁灭城市，
1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3: 地球毁灭日，
1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3: 5岁时，
2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5: 行，妈给你烧。
23: 15岁时，
2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5: 行，做别的菜。
23: 35岁时，
2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6: 不行，最近忙。
23: 55岁时，
2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22: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8: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2: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3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0: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3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1: 你还好吧？
3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8: 哎，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0: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
8: 嗯，谁在哪儿？
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4: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5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4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

0: 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6: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9: 早年在
2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
2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4: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4: 还有5天，
2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5: 我们会死吗？
2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

0: 安全行车。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

0: 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3: 你好，欢迎来到城，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每个人。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7: 加油，
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

0: 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6: 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5: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 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4: 愿意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

0: 方式。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4: 不
13: 买。
14: 愿意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9: 我要投诉。
1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9: 啊？为什么呀？
1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8: 谢谢合作。
2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 那年我5岁。
2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2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22: 哎呦，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

0: 成为一种轮回。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7: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9: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2: 早年在
1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5: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
16: 蒋平来到皇帝跟前，一报自己的名姓，张嘴说出一个番字来。因为他跟别人说惯了，别人一问他，您叫什么名字？我叫番江鼠蒋平。尽管说包大人在没来之前曾经嘱咐过他，你不叫番江鼠，在皇帝面前你得说叫破浪鼠。但是进了皇宫之后这么老半天，他也没想这个事儿。皇帝突然这么一问他，这蒋平就冒出一番字来，我叫番。哎，蒋平心想坏了，我不能说番江鼠啊，番江鼠那犯忌呀、啊。这他说到番字儿，他就停了。皇上在上面接着问他，你叫番什么呀？包大人在旁边一听，哎呀，蒋平啊，你怎么这么点事儿你还记不住呢？平素当中你是个聪明人呢，关键时刻怎么不聪明了？可是这阵蒋平突然间灵机一动，陛下，我叫翻跟头破浪鼠蒋平。这旁边武艺弟兄大伙都知道啊，这白玉堂差点没乐出来。白玉堂心想，嘿呦，四哥有您的，您这外号比别人都多几个字儿，您叫翻跟头破浪鼠，没听说还带翻跟头的。皇上一听就问蒋平，你这个外号有什么讲解呢？蒋平说，陛下，

回事儿。我这个人呢，从小啊，爱翻跟头，我水性比较好，我是金陵人，我们家呢就在长江边上，我呢平素当中呢老上长江里边去游泳去，每到往下跳水的时候，我总是翻一跟头下去，所以大伙都管我叫翻跟头破浪鼠。皇上一听，哦，皇上仔细又瞧了瞧这江平，心想这个人长得很有特点，长得骨瘦如柴呀，瞧他这意思，浑身上下也不能有100斤，这么瘦的人也是练功的嘛。哦，他水性很好，皇帝就问他了，说蒋平啊，那么你在水里边有什么本领呢？陛下，我在水里边就是水性好，别人都说我呀在水里边三天三夜吃虾米小鱼不上来我能活着，其实啊这话说的多少有点过火，要说三天三夜我能活着那有点悬，那么说吧，我要在水里边待一天一夜我死不了。哦，你在水里边靠吃什么呢？蒋平说，我就靠抓虾抓鱼吃啊。那你抓虾抓鱼在水里边能看得见吗？蒋平说，我看得见呢，我在水里边能看见那个虾怎么游鱼怎么走，我上去顺手一抓就抓住了。那你就生着吃吗？蒋平说，对啊，饿急眼了他就生着吃也一样啊。哦，那你除了这个呢？除了这个，陛下，我游得好啊，你说水里边各种游泳的姿势我全都会。好，那这怎么来表演呢？蒋平说，这怎么表演呢？您现在在这个这鸡鹰殿，我看刚才我过来的时候您前面那有一大片水，那是一个湖啊，那是什么湖我不知道，要不我就到那湖中去给您表演。皇帝一听，好吧，既然如此，就到那福海湖观看他的水上表演。于是皇帝带着满朝文武大臣由打吉英殿里边出来，就够奔那福海湖。福海湖的旁边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叫长寿亭，皇帝就在这长寿亭上一坐，两旁边是文武大臣陪列两厢，包括包大人等人在这儿，武艺弟兄站在人群后头。蒋平这阵儿就来到了福海湖的岸边上，蒋平冲着皇上就说了，陛下，现在呢我就给您展现展现我的水中的技艺啊，诸位见笑了啊，瞧着，我跟您说了，我就翻跟头破浪鼠，所以得先跟您翻跟头。蒋平嘴里那么说着，心里自个儿骂自个儿，心想，蒋平你活倒霉蛋，你干嘛自个儿说一翻跟头，你既然说翻跟头破浪鼠，那今天破浪就得先翻跟头。所以蒋四爷在岸边一纵身蹭蹦起来了，蹦起来之后来了一个抱腿前蹦，啪一翻身蹭进水里了，扑通一声跳进水里之后老半天没上来，满朝文武大臣瞅着大家都愣了，哎，说这下去怎么不上来了，呛着了吧，别这一下子给呛死了。皇帝在那也瞅着等着，等了老半天老半天的，一看啊，在这个福海湖的当中间，离这个岸边啊还有半里地那么个距离，这蒋平把脑袋露出来了，哗的一声脑袋往起一露，啪，陛下瞧见没有，我到这儿了。哎呦，满朝文武大臣一个个都非常的惊讶，哎呀好水性啊。蒋平露出那个脑袋来，底下是踩着水呢，踩着水这身子那么摇晃着，这手扒拉着，就看他把肩头露出来了，肩头露出来之后把前胸露出来了，前胸露出来之后他把肚脐都露出来了，但是穿着那个水衣靠啊，他可没脱光了啊，

就是把这个肚脐这个部位露出来了。露出这儿的时候，这两只手可就不附水了，光靠这两条腿在底下动弹。众位大臣一看，哎呀，这个人好水性。于是蒋平就在水里边开始进行表演。这翻江鼠蒋平应该说是一半天生一半后练呐，他就是水性好。你说在水里边各种的游泳姿势，你是蛙泳，你是蝶泳，你是仰泳，你是潜水泳，他什么都会。蒋平的游泳技能那真是非常全面。应该说这位蒋四爷他要是活到今天参加奥运会也得能拿八块奖牌。这蒋平在这游了一阵之后，哗一个猛子下去了，一看又没影了。再一会儿的功夫，在贴岸边的地方他又出来了，一露脑袋，陛下您瞧怎么样？皇帝一看很高兴，皇帝说，我来问你，在水里边你能找到东西吗？蒋平说，能啊，有什么东西您扔到水里我能给您捡回来。他一说这句话，皇上心想，这时候找什么东西呢？不能找太大的东西，太大的东西显眼，也许他一下子就找着了。又不能找太小的东西，你说水底捞针，弄一个针扔出去，这叫故意刁难人。皇帝身上穿的是龙袍，当中间系的是玉带，这玉带下边有一个装饰品，这个装饰品是一块玉牌。皇帝戴的这个玉牌啊，二寸见方，这个玉牌那可是最好的玉，这是国外进来的。所以皇帝当时把这个玉牌就剪下来了，告诉旁边的太监，把这个扔进福海湖，让他给我捡回来。太监一听，是。太监把这个玉牌拿过来了，站在岸边上，哎，蒋平，瞧见没有，这个东西你给陛下捡回来。这个小太监拿着这个东西使足了劲，就往湖当心扔，扔扔出去了，嘣，进了水了。可是此时蒋平跟他扔的这个玉牌的距离啊，还有两三丈远呢。这个东西一入水，蒋平往岸上一瞧，小太监就说了，找回来啊，那是当今皇上的。蒋平一听，啪一个猛子就下去了。这一个猛子下去不大会儿的功夫，蒋平在湖心处脑袋露出来了，把皇帝那个玉牌拿在手中往高处一举，哎，看见没有，这就那玉牌。晃他那个玉牌，蒋平游着就回到了岸边。游到岸边那个地方，蒋平上来了，上来之后给皇帝见礼，把这玉牌往上一呈，您的玉牌我给您找来了。满朝文武大臣一起鼓掌，心想这水性没见过。蒋平把这个玉牌递上去了，皇帝一看蒋平这样的好水性，这真是奇人，真是异人呐，不是一般的正常人呐。皇上当时就高了兴，皇上这一高兴顺口就说了一句，蒋平啊，这个玉牌我扔在湖里本就不打算要了。这蒋平一听皇上说了这么一句话，您要不要是不是就给我了？皇上一听，好吧，既然这样，这个玉牌就赠送给你。这蒋爷啊，听皇上这一句话钻了个空子，就要了块玉牌，御赐玉牌，把这个玉牌给了蒋平了。蒋平站起来往旁边一站，满朝文武大臣在这窃窃议论呐，这小子可真有福分呐！你看他这水性呐，皇上一高兴，你看把这玉牌就送给他了。哎呦，咱们怎么没这事儿呢？有的就说了，你要有那个水性，皇上也能送给你呀。是啊，我要有那个水性，我在那儿要游的话，皇上送给我一个玉牌，不能捡着我就死了。大臣们纷纷。

先议论，最后一个盖着五爷白玉堂了。皇上问包拯，下一个是谁了？包公往旁边瞧了瞧白玉堂，包公说下一个就是白玉堂了。白玉堂抢神情来到长寿亭前，望着一跪，陛下，白玉堂见驾。皇上一看白玉堂，呵，这小伙子哥几个当中数他长得漂亮。皇上说你叫什么名字？白玉堂说我叫锦毛鼠白玉堂。皇上一听锦毛鼠，就是锦色的毛，这毛是五彩的，一看这个白玉堂，果然白玉堂今天头上戴着白缎子纱巾，身上穿了一身白，都是月白缎子的，上边绣着三篮牡丹，掐边捏脚是万字不到头的图案，兜裆的滚裤，薄底的快靴，这双靴子是云字头包尖，是云字头兜根。这个小伙子身背后应该是有兵器的，可是今天白玉堂没带兵器来，镖囊也没带，就是浑身上下这一身便装。皇帝当时看他，这个小伙子长得可是真够漂亮的，四方脸，剑眉虎目，鼻正口方，面似银盆，二十来岁正是青春年少。皇帝说，白玉堂你有什么武艺献给朕看呢？白玉堂说，陛下我不会什么武艺。这白玉堂说话很谦虚，头一句来了个不会什么武艺。皇帝一听，皇帝就问了一句，你不会什么武艺吗？白玉堂说，对，我不会什么武艺。皇上说，不会什么武艺，你是怎么夜入皇宫杀的人呢？这句话把白玉堂给问住了。白玉堂一听，陛下，我夜入皇宫，那就是一般的武艺。皇上说，好吧，把你这一般的武艺献与朕看。白玉堂说，这一般的武艺我怎么献给陛下呢？你先说说你是怎么翻越宫墙来到宫院之中的，这宫墙一丈好几尺高，你能一翻就过来吗？白玉堂心想，这个算什么武艺啊，当着满朝文武就看我怎么跳墙啊，这是做贼的本事啊。白玉堂说，陛下这样吧，我给您练一趟刀吧。皇上说，好啊，练一趟刀朕来看。说到这里，他看了看两旁边的这些卫士，你们谁有刀借给他一用。有一个卫士由打腰间把这腰刀就抽出来了，递给了白玉堂。白玉堂把这个刀拿在手中，白玉堂说，陛下光有这口刀还显不出我的技艺，应该再有我的镖囊。皇上说，你的镖囊在哪儿啊？白玉堂说，我的镖囊刚才进宫的时候留在宫门处了。皇帝马上吩咐手下人到宫门处把他的镖囊拿来，于是有人又把他的镖囊给拿来了，给白玉堂挎在身上。这个时候白玉堂才把手中的单刀一摆，唰唰唰，先亮了一个夜战八方藏刀式，紧接着一个缠头过脑亮出刀式，这刀就开始耍起来了。白玉堂这刀法那十分的娴熟啊，在文武大臣面前这一耍这刀，只见刀光缭绕，绕动全身，前窜后跳，左躲右闪，形似狸猫一样。这口刀耍的真是刮风不透，下雨不漏，只见刀光不见人影，两旁边这些个文武大臣乃及这些个护卫勇士瞅着心里边都服了，心想，你看人家这刀练的比咱们练的那个刀强多了，咱们什么时候能练到人家这份上。白玉堂这个刀耍着耍着，他忽然间又打镖囊里边瞪出一只镖来。他瞪这个镖干什么？他要露一手，这叫刀里加镖。这个刀里加镖

0: 有时候跟对手打仗的时候用这一招，这一招对方是防不胜防。今天白玉堂要露这个刀里加镖，他这个意思，我这个意一线要比其他那几位弟兄都得有高他们之处，就这么想的。这个岸边上长寿亭这亭子是八个角，每个角上都有一个小铃铛，挂着铃铛干什么？起风的时候铃铛就响，铃铛一逛的在里边的人就知道，哦，外边起风了，就这么个意思。可是白玉堂这刀练来练去，突然把这个镖抽出来了，一个缠头过脑，左手镖往外一抖，嗖，这镖一出去，当，正打到一个铃铛上，当啷，这铃铛一响，这文武大臣就傻了眼了，往旁边一回头，哟，什么东西？往那边一看的功夫，白玉堂又抽出另一只镖来，奔着另一个铃铛，当，相反方向那个角上一个铃铛又打出去了，那个角上铃铛又一响，这文武大臣包括皇帝在内简直是看不过来了，这边看一眼，转身又听那边响，又往那边看一眼，两只镖打完了，白玉堂把刀一收拾停住了，报完固守先走了。一说这句话，满朝文武大臣一个满堂喝彩，哗，皇上就问他了，白玉堂，刚才是什么东西打到铃铛上了？白玉堂把那镖捡过来了，两只镖捡过来，手中一滴了，陛下，就是这个东西，这是我用的暗器，它叫镖，我这个招数叫刀里加镖。哦，皇上心想，好功夫，好武艺，好啊。当时皇上就高了兴了，问包公，他们还会什么？那个人怎么没来呀？包拯说，陛下，他们那个老二啊，至今未到，因为最初他也没跟着来，所以呢，今天献艺就没有他。这几个弟兄初步在御驾前面要表演的就是这些东西了，您如果再看别的，让他们再准备准备。皇帝说，他们的技艺很是超重啊，啊，这真是难得的人才呀。包公说，陛下，既然是人才难得，陛下您当有封赏啊。皇帝一听，好吧，朕定有封赏，跪下听封。这一说这句话，包公马上吩咐他们弟兄几个跪倒听封，哥几个一块跪在这儿了。这一跪在这儿，皇上当时加以封赏。说怎么封赏呢？皇上封着这大爷卢芳、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这三位，官封他们六品带刀护卫之职，在开封府听用。他封这三位，没提白玉堂。白玉堂在那跪着没动，白玉堂心想啊，我知道我这三位哥哥呢，人家比我都强，人家没犯罪没犯法，人家没夜入皇宫没折腾，我折腾了，我折腾本来我是有罪之人，所以今天皇帝这个封官呢，肯定就没我的事儿，不让我一死我就白捡着了。尽管如此，白玉堂在那跪着心想，我得听皇上说句话呀，您要说免礼平身，然后我再站起来。可是接着皇上就又说了，白玉堂啊，你夜入皇宫倒是做了一件好事啊，所以朕君封你从四品带刀护卫开封府听用。白玉堂一听，谢主隆恩。他是从四品，展昭是四品带到虎位，他从四品就说比那四品差半格，比那哥几个高一格半，那哥几个都是六品，他是从四品。白玉堂万万没有想到皇帝对他还重看一眼，所以白玉堂赶忙谢恩站身。
1: 皇帝当时带领着满

0: 说文武大臣退了朝了。
1: 包大人带着这些弟兄回转开封府，这一回转开封府，开封府里上上下下，包括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乃至于公孙先生、包兴啊、李才呀、等等众人，都得知了这个消息。武义弟兄桓公献义，受了封赏回来了。这一回来，白玉堂比他们还多了一格半。这蒋平在旁边就心里不平衡了，嘿嘿，我说老兄弟，有你的，你夜入皇宫杀人害命，凡有了功了，你还做了大官了，像我们哥几个呢，平素当中老实巴交，最听话，结果我们做个小官，你说这人世上哪儿讲理去？

武义弟兄，皇宫献艺，皇帝封官，这使得四爷蒋平心里很不平衡。为什么呢？大爷卢芳、三爷徐庆、四爷蒋平都封的是六品带刀护卫，唯独这个白玉堂封了一个从四品带刀护卫，比这哥仨呀高出一格半来。那么这个事儿，蒋平就说了，说看来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你看我们这些个老实人从来不敢招灾惹祸，不敢违反国法王章，我们呢来个六品小官，但是人家呢夜入皇宫杀人害命，违反国法王章，犯律条了，但是人家官做的比咱大，人家从四品，你说这往哪讲理去？这就叫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你看咱们哥几个东跑西颠的，为了他这个事儿操心费力，最终咱给人家瞎忙活。白玉堂一听到这里啊，我说四哥，我当了这官您不高兴？蒋平说，我不是不高兴，我就说这理儿，他怎么你就从四品，怎么我们就到六品？凭什么我们比你矮这么一格半？白玉堂说，这个事儿啊您别跟我说，您去问皇上去。哎，蒋平说，对了，

早知道这个话呀，你就不至于整天去逗玉猫了。白玉堂一听，哎呦呵，你可在这儿等着我呢。那可不，蒋廷说，老五啊，你可要知道啊，你可是死罪，这个死罪没有家，反而封了一个从四品，这都是谁的功劳啊？你别装糊涂啊。白玉堂说，我知道啊，这是包大人在皇帝面前给我美言几句了。蒋平说，对了，现在咱们回到开封府了，别的什么也别说，你先去给包大人去感恩家，给包大人去磕头家。白玉堂说，这个我知道，不用四哥你嘱咐。所以白玉堂马上来到后边包大人的书房。当他走进包大人的书房的时候，包公在屋子里边正端然稳坐看书呢，白玉堂就进来了。大人，我来见您来了。包大人一抬头，哦，玉堂，你有什么事吗？白玉堂说，大人，我知道今天在皇宫内院里边寿山福海面前，皇帝对我们哥几个加封，我的三位哥哥按说应该受到封赏，可是我白玉堂呢，我是有罪之人，我这个有罪之人应该以国法严办，而今圣上不但没有严办，反而对我有所加封，这都是大人您的功劳啊。我知道大人在皇帝面前肯定为我美言，是皇帝对我开脱了罪责，不加怪罪。大人，今天我虽然受到了皇封，但是我从心里边对大人得是感恩戴德。大人，我得谢谢您，谢您对我的救命之恩。说到这里，白玉堂扑通就跪在地下了。白玉堂一跪到地下，包公马上用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白玉堂站起来了，包公瞧着白玉堂，玉堂啊，今天你不应该来跪我呀，这个事情并非是我给你尽心竭力所为，大人怎么不是您呢？包公说，另有一人是真正救你命的人。白玉堂说，另一个人是哪个？哎，玉堂，这个人就是南侠展昭。白玉堂已经当时一愣，大人你何出此言？包大人说，玉堂，其实把你从陷空岛押到开封府来以后，我心里曾经想过，按你犯的这个罪名，即使盗取国宝我们不追究，但是夜入皇宫这个事情那绝不能免罪的。皇帝为这个事情都是接二连三的追问，老问我把你捉拿到案没有啊。可是唯独这个展昭，他来到我的跟前三番两次的为你说情，尤其是最后一次，他跟我说，他说您能不能跟太后国母去见见面，为白玉堂说情，因为白玉堂杀的那个人叫郭安，这郭安是郭槐的侄子，从这一点上，如果国母皇娘跟皇上说几句话的话，白玉堂就免去一死。我听到这里，我曾经问展昭，我说，展昭，你到陷空岛去，是白玉堂把你捉拿之后关在山洞里，你备受煎熬，受了很多苦处，你不但说不恨白玉堂，反而接二连三的给白玉堂讲情，是何道理？当时展昭就说了，他说，白玉堂这个人毕竟是个好人，他身怀绝技，而这个人又是一个品格端正之人，他和我之争无非是为了一个玉猫和五鼠这样一个名分之争，年轻气

正，其情可原呐。所以我在大人面前要给他讲情。我听到这里，我觉得展昭这个人胸怀博大，他能够容让于你。正因为在此我有感，所以我在太后面前就如他所说，就跟你说了这几句话。我在太后跟前进言，太后又在皇帝面前说话，不知太后跟皇帝怎么说的，但是皇帝却改变了以往的态度。皇帝最后说，说你的罪名可以免去，不假怪罪了。今天万没有想到在当场又对你加封，这一切我想皇帝的容让你是由于太后的说情，太后的说情是因为我对太后的进言，而我对太后的进言又因为是展昭对我的进言。白玉堂，所以今天你不应该谢我，你应该去谢展昭。包大人这几句话说出口之后，白玉堂听完了胸中为之一震。白玉堂心想，哎呀，我可万万没有想到是展兄非为我说的这番好话呀。大人，我知道了，我一定去感谢展南侠。包公说，好啊，展昭可是个好人呐。白玉堂说，是是是，我知道了。白玉堂撤身又打包大人的书房里边出来之后，马上就找到了四爷蒋平。四哥，我跟您说个事儿。现在白玉堂对蒋平也没那么大气了。蒋平一听，怎么着，有什么事儿？白玉堂就把刚才倒在包大人的书房之中向包大人谢恩，包大人反过来跟他说的这番话，他向蒋平又说了一遍。蒋平听完了之后，嘿，我说五弟怎么样，我说过没有，人家南侠展兄飞那是大人做大事，大笔写大字，心怀宽广，并不像你似的鼠肚鸡肠。怎么着，事到如今你得怎么感谢人家南侠呀？白玉堂说，四哥那您说呢？哎呀，蒋平说，我说啊，要我说的话，你得向南侠谢罪，知道吗？人家南侠让你折腾的可够呛，在东京汴梁城你这顿折腾，折腾的天翻地覆，最后你把展南侠又诓到陷空岛去，接着跟人家置气啊，人家都没怪罪你，最终还给你讲情，救你这条命，你说怎么办？白玉堂说，这么着，四哥，我请客，我摆一桌谢罪酒，咱们弟兄都坐在一块儿，把展南侠也请来。包大人咱不请，人家是开封府的人，是大官，咱就请这帮弟兄到酒桌上，我把这个事说清了讲明了，我向展南侠赔不是。蒋平说，对，兄弟，你这个时候办得漂亮，应该这样做。白玉堂说，好吧，四哥，就请您给我下通知，我要请客，先不要说我这赔罪啊，您先给我忙着点。蒋平说，行行行行，我知道，到什么时候你得要顾全你这小脸儿。好了，于是蒋四爷就给他下通知，告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告诉大爷卢芳，告诉徐庆，告诉展南侠，相关人等告诉完了之后，说今天下午白玉堂要请客，大家伙都答应了。于是到了晚饭时候，就在开封府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这酒席摆上了，说他做的什么菜，摆的什么酒，咱就不用细说了。这几位都来了，圆桌面往这一坐，把这酒碗摆好了，把酒都倒上。这四爷蒋平就说了，诸位，我跟大家说说啊，今儿个啊，这是老五请客。老五他为什么请客呢？
他老谷他应该请客。你想啊，今天我们皇宫内院里边去献艺去，我们哥几个都是陷空岛的武艺弟兄，同样都是武艺弟兄，大哥、三哥、我们都是六品官，而老五最后是从四品，比我们高一品半，凭什么呀？啊，我早就说了，我这心里就不平衡。

了这番话，展南侠在旁边也听到了，心想今天这桌酒席，这是他们陷空岛五鼠弟兄的事情。可这个时候，白玉堂站起来了，满满的斟了一碗酒，他双手端着这碗酒，冲着桌面上这些位就说了。白玉堂说，诸位，今天我白玉堂摆设了这么一桌酒席，请诸位到这儿来共同喝酒，是不是像我四哥说的这样呢？我的几个哥哥这官当得比我小，我比他们大一品半，那么我摆一桌酒席跟他们从心理上摆摆平，不是这个意思，我另有一层意思。众位，你们都知道我白玉堂是犯罪之人，夜入皇宫杀人害命，论律当斩，甚至应该护灭九族。可是今天我不但没有被斩，不但没有判刑，反而皇帝封了我一个从四品的官员，这是为什么？为这个事情，我曾经向包大人去谢恩，我谢包大人对我有救命之恩，可是包大人跟我说了，说要谢不应该谢他，应该谢展南侠。南侠展雄飞，他是一个大度之人，他是个宽宏大量之人。包大人说了，把我由打陷空岛带到开封府的时候，包大人心里边都没有办法为我开脱罪责。可是当时展南侠在包大人面前进了一言，这一言可是金玉之言呐。展南侠说让包大人上后宫见见太后，跟李娘娘去说，让李娘娘跟皇上去说，开脱我的罪责。包大人听展南侠说了这番话之后，真就到后宫见了李娘娘，把这话说了。正因为包大人跟李娘娘说了，李娘娘又跟皇上说了，所以皇帝才开脱了我的罪责，并不怪罪我，今日反而加封。归根结底，这是谁的作用？展南侠的作用。没有展南侠这几句话，包大人就想不起来这件事，所以我今天得向展南侠感谢救命之恩。我白玉堂想起来到东京汴梁来斗玉猫做的很多的事情，我觉得对不住展南侠。我白玉堂是鼠肚鸡肠之人，这么讲吧，展南侠到陷空岛，我把他捉住关在山洞里备受煎熬，如果说把这事情吊个个，展南侠把我要捉住关到了山洞里，反而我把展南侠捉住，他犯有杀身之罪，我就不会为他开脱罪责，我就希望他死。可是今天展南侠并没这样做，他救了我这一条命，何止是救了我这条命，展现出他南侠的心胸，我白玉堂自愧不如，从现在开始我承认我就是鼠，他就是猫。弟兄们，我白玉堂在这向展南侠谢罪呀。中国古代有廉颇蔺相如列传负荆请罪的故事，展南侠可比蔺相如，但是我白玉堂比不了廉颇，所以我也不能负荆请罪，我就在这里摆上一桌酒席向展南侠谢罪。展兄，白玉堂对不住您了，我先罚酒一碗。说的就咕咕咕咕咕端起碗来把这碗酒喝了，酒碗往桌子上一放，紧接着倒退两步，扑通就跪在地下了。白玉堂往里一跪，他这个举动可出乎南侠展雄飞的预料。展雄飞急急忙忙绕桌子来到跟前，伸手一搀白玉堂，贤弟快快起来，快快起来。他把白玉堂搀起来了，一看白玉堂这是真心实意，因为激动的他两眼含泪。

展雄飞说，玉堂，你我弟兄这叫不打不相交啊。白玉堂说，大哥，咱这叫不打不相识，通过这一段我真正认识您了。旁边蒋四爷还有徐三爷一块站起来端起碗来了，弟兄们，从今往后咱们得多勤多进，干一个。一起倒上酒，大家全都干了。接着徐三爷也说话，蒋四爷也说话，可是蒋四爷忽然发现唯独这大爷卢芳没说话。说干酒的时候他也跟着干，说把那碗撂下他也撂那，别人说话他也听着，但是瞅着卢芳的脸上好像布着一层阴云。这蒋四爷突然就把话头转过来了，哎，我说诸位，你们瞧见没有，今儿个老五当了大官了，我们哥几个应该都高兴，看见没有，我大哥也有着气呢。为什么有气？因为我大哥也觉得当大哥的来个六品，这老五来个从四品不合理，是不是大哥？要不然的话您怎么坐着就不言语呢？大爷卢芳听到这里，卢芳看了看蒋平，蒋平啊，你怎么知道我这么想的？那蒋平说，您不这么想，那您为什么不言语啊？好像不高兴啊。唉，卢芳说，蒋平啊，这么说吧，今天我看到老五能够向斩南侠赔不是请罪，我心里很高兴，但是我想的跟你们想的都不一样。蒋平说，您想什么？大爷说，我想什么，我在想啊，县公道卢家庄当年我们弟兄哥五个一起磕头拜把兄弟啊，我们号称五鼠，可是五鼠今天我们四鼠在这受荒风了，我们都当了官了，不管怎么讲，这是吃爷家俸禄吃荒粮拿黄饷的官员，从我们祖上来讲，这是一份德性。尽管我们那个县空岛卢家庄还有我们自己的行船生意，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官绅了，可是我们五鼠弟兄哥四个都已经是官绅了，都已经有了品级了。老二呢？老二现在上哪儿了？老二没封官呐。所以我觉得我们虽然是封了官了，但是我们弟兄这个义气不全，老二不在场。蒋平一听大爷说到这里，蒋平就站起来了，各位，您一说这话我心里明白了，您这个话说的是真心话，您呐此时此刻是得想我这二哥，不过话说回来了，您要提老二我就想到我自己，为什么？我二哥是我把他气走的，您说当初他那个锦被低头华装毒药弩，要不是把赵虎给打伤喽，要不是我找他骗解药，怎么能得罪他呢？我要是直接找他要解药不就好了吗？要解药他最后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开封府，正因为我骗解药，二哥就好挑这个死理儿，认为我瞧不起他，信不过他，弟兄隔了心了，所以他一赌气的走了。嘿，咱们到那个翠云峰老和尚那儿找他也没找着，可是这一段我们又忙也没顾及到他，现在我们哥几个都已经当了官了，在开封府听差了，坐在这一个桌上了，你想起他来了，这个太对了，我们都没有您这当大哥做的到位，您这大哥够份儿。大哥，这么着吧，今天咱这个酒席吃完了之后，我自个儿一个人我找我二哥去，我一定得把我二哥找回来，我二哥他是上天，他是入地。

他不管上哪儿去，我也得把他找回来。大爷说，蒋平啊，这个事情应该你去找他。蒋平说，对。蒋平把话刚一说到这儿，白玉堂在旁边站起来了，四哥，你要去的话，我跟着。

在白玉堂摆设的谢罪宴上，蒋平发现大爷卢芳不高兴，后来一问呢，卢芳就说了，说我们五义弟兄现在只有哥四个在，而且我们都受了皇封做了官了，但是老二呢，老二不知去向。蒋平听到这里，蒋四爷就说了，说大哥我去找他，因为二哥是我把他得罪走了的，解铃还需系铃人，我当初把他得罪走了，我再把他请回来。蒋平一说这个话，白玉堂在旁边就说了，说四哥你要去找二哥呀，我跟您去。为什么我跟您去呢？白玉堂说，因为您得罪他，这个事起因在我身上。蒋平说，老五啊，你想去呀，我不能带你。白玉堂说，为什么？蒋平说，为什么？其一，你现在可不是当初了，当初你是陷空岛卢家庄里边的武义弟兄的老嘎子，可是你今天是刚刚受了皇封的耶家从四品带刀护卫，你是当官的了。你既然是当官的，你是吃皇粮拿皇饷，得给爷家办事儿。官身不由己呀，明白这个吗？你现在已经是四品官了，到时候咱们这官家有什么事儿，你得给办事儿去，这是其一。其二呢，你要跟着我去呀，你给我添乱。二哥是个匠人，你呢老要拔尖儿，找不着二哥还好，一旦找着二哥，你肯定跟二哥两人在说话之间难免就产生摩擦。一产生摩擦，你说我是向着你呀，还是向着二哥呢？这是其二。其三，你跟着我去呀，我不愿意。为什么呢？因为你长得漂亮。你瞧你小伙子往哪儿一车一站，穿的带的，长得模样那比我都强着一百套。你说我往那儿一站，天院儿膈应，人家谁看见我都觉得我瘦了吧唧的，像一病烧鸡，人家不得意我。你呢，天生让人待见，咱俩走在一块儿啊，我就觉得我就成了你的陪衬人了。没有我显不出你漂亮来，没有你显不出我丑来。从这点上来讲，我自个儿心里不就有点吃醋，我这一吃醋，这心里边就不平衡，心里一不平衡就影响我的思维，该找着二哥我也找不着了，明白吗？白玉堂一听，嘿，四哥您不是这么说吗？我还跟您讲，我跟您去呀，我是跟定了，您让我去我也去，不让我去我也去，明天只要您走，我在后边就跟着。蒋平说，我没听说过还有这样的人。人家不愿意带他去嘛，他还偏跟着。白玉堂说，对，今儿个我是拿定了铁主意，非跟您去不可了。蒋平说，得，这个事儿啊，咱先别在这儿争论，等到明天咱再说，今天在这儿大家伙酒席宴罢，各自都回去休息了。其实蒋平啊没有睡觉，他主动的到包大人那儿去了，跟包大人讲了，说我们哥五个现在还缺一个，老二在外头，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我的大哥为这个事情心里边很牵挂，故此呢我向您请个假，我明天开始自己去找老二韩章去。包大人听到这里点头应允，说好吧，既然如此，明天你就登城。转过天来，这蒋爷正准备收拾要走，还没走的时候，包大人呢把武义弟兄以及展雄飞、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全都聚集在一起，在二堂开了一个会。开什么会啊？包大人跟这几个人就说了，包拯说，诸位啊，今天祥符县走了一道公文，到在开封府，
东京汴梁城最近又出了一件大事儿啊。原来在祥符县监狱里边在押的一个飞贼越狱潜逃。这个飞贼跑了，他跑了之后还没离开东京汴梁。在东京汴梁接连的作案，一是偷盗，二是奸淫。这个人有一身好功夫，高来高去，来无影去无踪，会轻身术。一般来讲，谁也发现不了他，谁也抓不住他。此人姓花，单字名冲，他自个儿有一个外号叫花蝴蝶。他自称蝴蝶，这蝴蝶听起来很好听啊，但是他是一个采花的蝴蝶。他看见谁家大姑娘小媳妇长得好看，深更半夜三更天就潜入到人家闺房之中，破窗而入，就把人家给奸淫了。奸淫之后一刀就结过性命，不留活口。想说他长得什么样，穿的什么，戴的什么，根本就没法说，奸淫完了就杀。东京汴梁城已经有了四五条人命了，他除了奸淫妇女，他还要偷盗窃取，到有钱人家，到有钱的官员人家去盗取金银。这个人在监狱里边跑出来之后，使东京城整个城中的百姓人心惶惶，老百姓都在埋怨官府啊。大家都说啊，世上乱，官难办，说这个世上太乱，就因为官府中难以办理，埋怨官府无能。正因为这样，这个祥符县曾经派出他所有的衙役们到处缉拿这个花蝴蝶，可是呢，到处缉拿连个影都找不着，这案子继续发生。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案子虽有减弱，但有人传言说这个花蝴蝶离开东京汴梁跑到外边去了，也有的说呢，花蝴蝶还在东京城里边住着，伺机而动。他缓一段时间，当你们大家一放松警惕的时候，他就又出来了。祥符县对这个事情很棘手，实在没有办法，起了一道公文送到开封府来了。他说开封府里边有几位高人，也就是在座的诸位了，他们觉得在座的诸位完全有能力可以捉拿这个花蝴蝶花虫，所以今天我就跟各位打个招呼。这个花蝴蝶是我们当前首要的一件大事，一定要把这个盗贼把他捉拿归案。现在我们准备悬赏捉拿，谁要是把花蝴蝶能捉住，赏白银1000两，得真正捉住他的。几位，包括你们在内，你们哪个人要是把花蝴蝶抓住，照样有赏银。这话说完之后，这县公岛的弟兄们一听，白玉堂就说了，大人，既然如此的话，那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多加小心，留意捉拿这个花蝴蝶。大爷卢芳听到这里说，大人，照您这么一说，花蝴蝶在东京汴梁城已经做了这么多案子了，如果他还在东京，这可能性不大。我估算着这个花蝴蝶他十有八九已经逃离东京，上外地作案去了。大人，我们是否要上外地捉拿呢？包拯说，这个事情我们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但是如果发现花蝴蝶在外地出现，到那个时候你们众位弟兄就一起聚集到那里去捉拿他。大爷卢芳说，好吧。四爷蒋平在旁边一听，包大人，昨儿我可跟您请假了，这个事儿我就没法参与了。包公说，你走你的，剩下有他们的。蒋平说，好了。这个小会开完了下来之后，蒋平就跟白玉堂说，你瞧瞧，没命啊。白玉堂说，谁没命啊，
蒋平说我没命啊，我没有财命，听见没有？这花蝴蝶这小子悬赏白银1000两，要逮住他那就是1000两银子，那就发个小财啊。你说这1000两银子要到我手里啊，你说我是盖房娶媳妇儿都有了，你说你结果我就定了找二哥去，你说我就抓不了这花蝴蝶了。白玉堂说那您可以不去呀、啊、您就在这跟着我们一块抓花蝴蝶呀、啊。蒋平说我不去能行吗？大哥那犯着愁呢，你说我因为这1000两银子我就不找二哥了，显得我不够朋友，去我还是得去呀、啊、就这么着吧，这1000两银子让你挣吧。白玉堂说别给我弄这个，1000两银子让我挣，我也不是一定能够抓住花蝴蝶。蒋平说甭管怎么着啊，这花蝴蝶要在东京汴梁城里边对你们来讲是一笔好进价。行了，我收拾收拾我自个儿吧，该走了。这蒋四爷到自己的住室之后把自己打扮了一番。怎么还打扮一番？这蒋平想的是要化妆前往，就自个儿一个人，多一个人不带。蒋平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老道算卦的模样，头上戴着一顶道巾，身上穿着一件道袍，这个道袍啊都是褪旧的，腰里边系着丝绦，足下蹬着一双墨履，手里边拿着一竹竿，这竹竿上挑着一个布招牌，这布招牌上写的是测字算命。另外呢准备两个毛竹板，这毛竹板是互相敲击发出声音来那种东西，这是算卦的用的。在自己肩头上斜背着一个布口袋，这布口袋里边装的有笔墨纸张，也是算卦用的。同时把自己这一对分水峨眉点钢刺也放在这口袋里头了，这是他的随身兵器，不可不带。蒋四爷把这一切都打扮完了，举着这个布招牌由到自个儿屋里边就出来了。他又打自个儿屋里边一出来，正赶上让白玉堂看见了。白玉堂一瞧，哎呦，四哥，您这是干什么呀？蒋平说怎么样，像不像算卦的？白玉堂说您倒是像算卦的，不过您干嘛打扮成算卦的？蒋平说这个你就不知道了，我小时候我们邻居啊就是算卦的，我经常上他那串门去，他老跟我讲这些算卦的道理，所以我今天就打扮成一个算卦的。为什么要打扮成算卦的？这算卦的接触的人多，我走到哪儿肯定都有人要算卦。俗话说嘛，倒霉上卦摊，想不开去抽签啊。这个人一要是自个儿没主意的时候，他就该算卦了，要不就抽签问卜去了。很多这样的人他就得找我，一找我我就给他一算，这样的话我就接触的人很多，接触人多就能打听着咱二哥他下落如何。白玉堂说您是真会算假会算？蒋平说会算，真会算。说着话他把这对毛竹板在手中一拿，叭叭叭一敲，叭叭叭又一打，听见没有？算灵卦，算灵卦，蒋自平，蒋自平，婚丧嫁娶丢物没底，做买卖没钱，借债难还，到我这算卦一目了然。白玉堂说您等等，我问您，您这是说的什么？我说的什么？婚丧嫁娶丢物没底呀、啊、什么叫丢物没底呀、啊、就是丢了东西自个儿心里没底呀、啊、嘿，白玉堂心想您这词儿都自个儿编的吧。蒋平说你甭管怎么编的，他反正是这词儿都是算卦的词儿。您那两句什么？那两句是做买卖没钱，借债难还。白玉堂说到你这一算你就能给还了啊？那当然了。白玉堂说您怎么还呢？您自个儿往外搭钱你替他还？这不是这个意思，比方说他做买卖没钱，他到我这一算卦，我就告诉他了，你这个钱呢有财命，不是没有，没到时候，这地方不行，你从这儿往正东东
东方甲乙木，往前走，走出二百里地，必定碰见你的贵人。你这个贵人30多岁，中等个，姜黄脸儿，他肯定能够出钱相助。你看我这几句话一说，他给了我的挂礼钱，他就走了。白玉堂说走200里地就见着那贵人了，蒋平说他见着见不着我就不管了，反正我把他200里地支出去了。白玉堂说你缺德不缺德呀？啊，你就这么给人家算卦，那怎么着？这算卦走江湖都是这个呀，哪那么多真的？那比方说人家要是婚丧嫁娶没媳妇找你，你怎么办？没媳妇找我那更好说呀，我告诉他，我根据一掐算，我说您这婚姻呢现在动不了，明年就开始动，过了正月十五不到2月2必定有人上门，不是保媒的就是大姑娘叩门，你看怎么样？白玉堂说准吗？蒋平说准什么准呢？我跟他算完了，他给了我钱，他走了我也走了，他再想找我往哪儿找去？哎呦，白玉堂说四哥您就干这事儿啊，您不怕损阴丧德？蒋爷说嗨，这个无非就是撒个小谎骗骗他，这也算不得什么损阴呐、丧德呀，够不上。白玉堂说好吧，那您走吧，但愿得能把二哥找到。蒋平说好了，咱们再见了。蒋平又打这里辞别了白玉堂，辞别了开封府里的众位弟兄，离了开封府，自己打着毛竹板，念着算卦的歌，出离了东京汴梁。蒋四爷就合计呀，这韩章他跑哪儿去了呢？原来我上翠云峰去找过他，翠云峰那山根底下有他母亲的坟，我以为他能到那儿去，尤其跟那个山上庙里边的老和尚他是好朋友，可是现在他会不会再去呢？所以蒋四爷直接又来了趟翠云峰，到庙里边一问那个老和尚，老和尚说他根本就没再往这儿来，您那回来的时候我就告诉您了，他来过一次走了。

哦，蒋平又一转念，他不到这儿来，他还会上哪儿呢？哎，说不定啊，他回了相空岛了。我们哥几个都到了东京汴梁，在这儿当了官了，他那一赌气子回了卢家庄了。有的，我回一趟相空岛。于是蒋四爷就这么打扮着，就回了相空岛了。回到相空岛，到了卢家庄，先到卢员外家里边一见这位卢夫人。卢夫人一看蒋平回来了，就问蒋平说，怎么样啊，你们到东京汴梁此去如何？蒋平就把上东京汴梁怎么龙楼现役皇帝加封这个事情跟卢夫人一讲，说现在我们哥几个都当了官了，您现在是官太太官夫人了。卢夫人一听，当然心里很高兴啊，说那你回来干什么？蒋平说，我找老二来了，我这二哥韩章到现在没露面，他回到这儿来没有？卢夫人一听，他从来没回来过，不知道他上哪去了。蒋平一听，这也怪了啊，他怎么就从来没回来过？蒋平又一转念，我既然已经是回到了相空岛了，我就不妨再上墨花村去一趟，问问丁氏双侠，他们哥两个手底下有好多条船，船上的人不少，他的信息量也比较大，也许他们哥两个能知道二爷韩章的去处。于是蒋平坐着一叶小舟就到了墨花村。到了墨花村一上岸，到了丁宅大门外一站，蒋爷心想，现在快到晌午了，晌午时候得吃饭，这顿饭呢就吃他们哥俩了，嘿嘿，早晨起来这饭都没舍得吃，攒着肚子吃他这顿。蒋平就告诉这个把门的门丁，哎，你们这个丁双侠在家吗？把门的门一看，哎呦，这不是蒋四爷吗？对，是我呀，我来找你们丁双侠来了。哦，我们丁二爷啊都在家，现在正是晌午吃饭的时候，正在那待客呢，待客呢。嘿嘿，蒋平一听，忽然心中产生一个想法，他带的这个客会不会是我的二哥韩章啊？啊，待客好啊，凑我一个，我晌午饭还没吃呢。哎呦，四爷，那好，我给您传禀一声，你先传禀一声。这门丁到里边传禀完就出来了，四爷有请，您进去。好嘞，蒋平迈步就进来了。蒋平走进来之后往大厅里走，往大厅里一看，嚯，大厅里边摆了满满的一桌酒席，一看这酒席桌旁边坐着三个人，大爷丁兆兰，二爷丁兆慧，在旁边还有一位，这位坐的还真是正座，这个人身体胖大魁梧，这肚子多少的有点大，一看紫微微一张面皮，海下一部胡须是紫色的，两道浓眉，一双大眼睛，狮子鼻子，厚嘴唇，一瞧这个相貌长得是敦厚忠实。蒋平一看，这是谁呀？此人身背后还背着一把单刀。蒋平一看，这不是韩章，不是我要找的人，所以蒋平走进来了。丁大爷丁二爷就站起来了，哎呦，蒋四爷来了，哎，岂敢岂敢岂敢，双侠你们二位很好啊。丁大爷说，你来赶上饭口了，快点请落座吧。蒋平说，实不相瞒，就是冲这饭口赶来的，今天早饭都没吃，知道你这有酒席呀，我这叫鼻子长味闻得准，所以就找到这儿来了。说着话，旁边有人给搬过座来，这蒋四爷一屁股就坐下了。坐在这儿之后，请问这位是谁呀？他用手往旁边一指，大爷丁兆兰往旁边看了看这个人，四爷您不认识他？蒋平说，我不认识啊。这位大概我一说他的名字您肯定能知道哦。

是谁呀？跟您说，这是江湖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被称作北侠客，人送外号紫然伯，他叫欧阳春。

在双侠的家中宴会上见到了北侠欧阳春，丁兆来给蒋平指引了一下，说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侠客，人送外号紫然伯欧阳春。蒋平这个时候站起身来抱腕拱手，哎呀，久仰啊久仰。他站起来这一抱腕，欧阳春也站起来了，岂敢岂敢呐、啊、您就是陷空岛的五鼠弟兄蒋四爷。蒋平说不敢当不敢当，哎，正是我，咱坐坐坐坐坐。然后欧阳春坐下了，蒋平也坐下了。蒋平坐下之后，二爷丁兆会就说了，我跟你说啊，蒋平，这位北侠欧阳春可是我们武林中的高手啊，人送外号紫然伯。您知道吗，这位北侠客身背后背的那口刀名字叫七宝刀，七宝刀，宝刀上有七样宝物镶着，而且这口刀削铜剁铁，斩金错玉，一般的兵器碰到他这刀上，那必然是两断无疑。北侠客身手不凡呐、啊！我听人家说了，就是几百个人在一起打仗，打群架，北侠客要来了，往人丛中一纵，三跳两跳，说要谁的脑袋摘着就走了，说要谁的耳朵拿刀一划了就过去了。说这人回头再摸耳朵没了，想找谁剌子找不着，就这么厉害。蒋平一听，哎呦，北侠，那您可真厉害。欧阳春听到这里就笑了，他说这话你信吗？啊，蒋平说我信。欧阳春说我都不信你信呐、啊，啊，我哪有那个本事啊，我在几百人当中说要谁脑袋就要谁脑袋，说要谁的耳朵就要谁耳朵，那我成什么人了？那我成唐朝的那个聂隐侠了？嘿嘿，我没那么大能耐，这人呐都是传言，这传言是以讹传讹，越传越玄，别信那个，别信那个。蒋平说，但是北侠，您的为人，您的武艺，我们弟兄可是早有耳闻了，嗨，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来吧，今天咱们是有幸相识，在此见面，我先敬您一碗。说着把酒端起来，蒋平一看这北侠欧阳春，从初次见面谈吐之间觉得这个人很好，很老实，很谦虚，很厚道。蒋平也端起酒碗来，两个人就干了一碗。接着这丁二爷就说了，我说蒋四爷，您这回来有什么事儿啊？蒋平说，跟你说吧，这回我们哥几个到了东京汴梁还算不错，当今圣上呢龙楼检疫，就是检验我们的武艺，给我们封了官了。我跟你们俩说呀，现在我跟你的妹夫这展昭，我们可是越混越近了，我们已经是一起在开封府里边供职啊，所以说展雄飞跟我那就亲哥们一样，那么你们两个是展雄飞的大舅哥，我这回一来呢也是来看看大舅哥。丁双侠一听，尤其二爷丁兆会说，您等会儿，这门可不能混着论的，怎么能管我们俩叫大舅哥呀、啊、这只能展昭叫，你不能叫。我不能叫。哎呀，蒋平说，我不能叫那就不能叫吧，因为你就有一个妹妹是吧，我这么一叫容易乱了套。这么说吧，我这回来呀、啊、有个重要事。什么重要事？你知道吧，我二哥呀他始终没在东京城。丁兆会说，他怎么没在东京啊？蒋平说，是这么回事，期间呢出了一件事儿，我呢把他气着了。我这一气着他，你知道啊，我那二哥那是个佞人，他认准了一门啊不带改主意的，
他这口气生下了，一跺脚走了，再找找不着了。所以现在我们哥几个现在都封了官了，都在开封府里边供职了。可是我的大哥卢芳就想起我二哥来了，说当年我们是哥五个磕头拜把兄弟呀，这不能说这哥四个都当了官了，光宗越祖了，就让这老二在外边游逛着，这不行啊。大哥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大哥这一不是滋味呢，我就说了，我说这个祸当初是我惹的，得我把他平了吧，我就找我这二哥。可是我一找我这二哥，我可就犯了难了，我不知道上哪儿找他去。开始我以为他能上翠云峰，翠云峰那山下边有他母亲的坟，可是后来我找他去那儿没有，听那儿的老和尚说从来再没见着他。我又想他可能回到县空岛来了，这我大老远的从东京城又奔回到县空岛卢家庄。到县空岛我一打听，这卢大嫂，卢大嫂说他根本就没回来。这儿再没回来，我可就有点抓瞎了，我不知道他会上哪儿去呀。我就想到您这儿了，双侠，您哥两个下边有好多船，每个船上都有水手，都有艄工，他们是走南闯北啊，见的世面大，认识的人也多，他们有没有看到过这韩章在哪儿啊？如果他们有谁发现韩二爷的话，您告诉我，我好秒着影子去找他去。如果说没有这个信息，您说咱这中国这么大，我往哪儿找他去啊？这不像大海捞针一样吗？这个事儿我说句大话，我走出来了，可是越找我就觉着越难了。双侠，您知道这个信息吗？二爷丁兆会瞧了瞧大爷丁兆兰，大爷丁兆兰看了看二爷丁兆会，这哥两个也不知道，摇了摇头，哎呀，这韩二爷怎么还这么大脾气呀？蒋平说就是的呢，你说哥们弟兄至于这样吗？旁边的北侠欧阳春说了，您说要找谁呀？我二哥韩章啊，是不是彻地鼠韩章啊？啊，对对对，蒋平说就是那彻地鼠韩章，怎么着？您见着过他吗？北侠欧阳春说，你还别说，我还真见着他了。哎呦，蒋平说您快告诉我在哪儿见着的。哎，我这不是吗，丁氏弟兄多次向我发邀请，说要和我见个面，我们认识认识，过去子时慕名未能相逢，可是今天我们见了面了，我要往这儿来。这是说这话前天吧，前天我走到了杭州的仁和县，我在仁和县的店房里边住下了。那个仁和县呢，有个仁和客栈，我在仁和客栈住下之后，我还记得我住的那个房间是21号，我的戒饼那个房间就是22号。那天我就听在院子里边有人在那儿打孩子，一个孩子不大，被一个男人打的呀死去活来。我当时就想啊，我说哪有男人打孩子打得这么狠的，那么点的孩子，那不得把孩子打死吗？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我那旁边22号房间里边就出了一位管这闲事的，这位就问那个打孩子的男人，说这是你亲生的孩子吗？啊，你对这孩子怎么这么打呀？你不怕把这孩子给打死吗？打孩子的那个人就说了，说我还跟你说，这孩子不是我亲生的，这是我捡的。说你在哪儿捡的？那个人就说了，半道上这个孩子没主，不知是他爹还是他妈把他扔在那儿了，不知道是养不起还是管不了。我一看孩子挺可怜，我就把他带来了。可是我带来之后，
我把他捡来了，我供他吃供他喝，我让他叫我声爹他都不叫，就因为这个我越来我对他越烦，所以我就打他了。那个人一听他说这番话就说了，说这孩子不愿意叫你做爹，你应该遵照这孩子这个意思啊，孩子可能认为你不是他爹，这个东西不能勉强啊。那个人说了，那我把他捡来我能白供着他白养着他吗？管闲事的这位就讲，他说这个事儿你还别这么讲，你要这么讲的话这孩子你给我。打孩子这个人就说了，给你呀我乐不得的，我要给你的话你得给我钱。阻止他这个人就讲，那我给你钱，给了他十两银子，把这孩子就要回来了。我当时也出去了，我一看这个人能阻拦那个人打孩子，把这孩子他能买过来，我觉得这个人心地很善良，我就问他了，我说您贵姓？他说我姓韩。我说您台府？他说我叫韩章。他一说叫韩章，我就想起来了，陷空岛卢家庄有五鼠弟兄，有个叫韩章的。我说你叫韩章，你有什么外号称谓吗？他瞅了瞅我，他说您是谁？我说我府姓欧阳，单字名春。他马上就说，哦，您是北侠客。我说不敢当。我说您？他说我就是彻地鼠韩章。你看这么一来我们两个这就认识了。我说你做这个事儿救了这孩子一条命啊。可是这韩章说呢，他说这孩子虽然我把他买下来了，但是我不能带着他，我得找个人家把他寄养在那里。我说不管怎么着吧，你这算是做了一件善事。于是我们两个人当时就在那客店里边要了一桌酒席，我们还在那吃了顿饭。吃完饭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想上哪儿呢？是不是要回陷空岛啊？他说不，我不回陷空岛，

于是我们两个就分了手了。他究竟是不是还在那个店房里边，我不知道。我呢就到这儿来了，跟丁氏弟兄再次见面。蒋平一听，哎呦，北侠，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今儿个闲不见的我就上墨花村来这么一趟，怎么就碰见您了？你说这一碰见您，马上就知道我二哥的消息了。你说这，你说我这蒋平我怎么这么聪明啊？好了，再跟您干一碗。说着话，蒋平端起酒碗来跟这北侠欧阳春又干了一碗。这顿饭吃完喽，蒋平就没在这待，跟双侠和北侠欧阳春就说了，说我可走了，我得找我二哥去。于是蒋平就离开了墨花村，离开了墨花村，他直接够奔仁和县。仁和县其实都是在当时杭州周围的县份，像仁和县呢、钱塘县呢，都是这一带。他来到仁和县的县城里，按照北侠欧阳春说的，找到了那个仁和客栈。找到了仁和客栈，到里边一打听，一找二爷韩章。这店掌柜的说了，走了。蒋平说，什么时候走的？掌柜的说，这位，哎呦，这位今儿一大早就走了，结完了账走了。蒋平说，他那孩子呢？说他那孩子寄存到别人家了，有一老头他认识，把那孩子寄存到那儿了，他一个人走的。他奔什么方向？哎呦，出了咱们这个店门他往左拐了。哎，好嘞，蒋平心想，晚来一步，早知这个呀，我呀这饭就不该吃完，马上动身往这儿赶，就见着他了。哎呀，我这略一迟延呐，就找不着二哥了。那么是不是二爷韩章呢？真就是二爷韩章。这二爷韩章自从在东京汴梁城跑出来以后，韩章自己是独行侠，自己愿意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韩章呢曾经想过要回陷空岛，但是他又一转念，我回了陷空岛容易碰上这几个弟兄，碰上之后让我回去，我不跟他们上一块凑合了。这蒋平他把我的路都给我堵死了，开封府我不能去，白玉堂那我不能跟着他跑，干脆我行我素，我是为所欲为，就这样子了。就这么样子，韩章到了杭州西湖附近，开始在西湖这儿游山玩水，后来在仁和县住下了，碰上了北侠欧阳春，然后又打仁和县这旅馆里边他又出来了，把那孩子交给了别人了。韩章出来以后，因为他已经听到仁和县这里正在闹盗匪，东京汴梁城逃跑出来的这个花蝴蝶跑仁和县来了。最近仁和县发生了两起命案，都是杀的女的，先奸后杀。所以韩章一听心里边非常气愤，韩章心想，我作为一个义士，见到这种事情我不能不管，官府无能，我韩章相助。这个小子不是东西，先奸后杀，这不是人呐，我要碰着这个花蝴蝶，我非把他逮住不可。现在他知道仁和县的老百姓谈虎色变，现在不是谈虎色变，谈蝴蝶色变，有的家里边要有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的，把那个窗户都拿木头板子把它钉死，生怕这花蝴蝶半夜窜到屋里来，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仁和县全堂的官员，所有抓差办案的这些差人，提着着绳子，拿着锁子，背着单刀，挎着宝剑，天天满江转悠，找这花蝴蝶，找不着。二爷韩章结完了账，由打仁和县这个店房里边出来了，心想，我往哪儿碰这花蝴蝶去？干脆我自个儿瞎溜达吧，反正现在也没有什么事儿。要是钱少了呢，就想找一个富庶人家，上他们家里边借点儿。

拿点儿。尽管说我这个拿这钱有点算是不义之财，不过呢，我拿钱的那个人家他必须也得是不义之户，这才能行。所以韩章往前正走着，这天走来走去，前边有一片小树林，小树林里边有一个小篱笆院，这个篱笆院呢墙根底下栽着很多爬山虎，这爬山虎上面都开着喇叭花，篱笆院的根底下种的很多豆子，院里边是三间草房，挑着一个布招牌，这布招牌上写着字儿叫戴夫居。你别看这房不怎么样，这名儿可起得挺大，戴夫居，好嘛。韩章心想，就这破草房还叫戴夫居啊，哪个大夫能上你这儿来居啊。韩章往里就走，韩章走进来之后啊，一看那三间草房，有两间房是通堂的，堵头那一间房就是厨房，这是个小饭馆，通堂的这间屋子里头呢摆着四张桌，里边有几个凳子，这里边是冷冷清清，虽然是已到中午，一个吃饭的没有。韩章迈步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就问了一句，有人吗？啊，有人吗？旁边有一柜台，柜台后边有一老头，这老头啊看那个意思已经睡着了。韩章这一喊，这老头在这柜台后边站起来了，哎哎，哪位？韩章说，我到你这儿喝点酒。老头说，好嘞好嘞好嘞，有酒有酒有酒，转身出来了，我给您拿酒啊，这个是村榨白酒，您就喝这个吧。韩章说，行啊，就来那个。老头给灌了一壶酒滴了过来了，用一个小碗放在这儿了，您吃点什么？韩章说，随便，你这有什么菜给我上几个。哎，您等会儿。老头一会儿端过来一碟咸花生豆，一碟油炸酥脆，一碟豆腐干，一碟豆腐丝，四个碟都是冷盘摆在这儿的。韩章说，你这就这菜啊，没有点荤腥？老头说，荤腥啊，荤腥咱这没有。你说我想买点肉吧，咱这卖不了多少东西，放时间一长了吧就有了味儿了，所以只能弄点这个菜，您将就着喝点吧。一会儿呢我这还有大饼，我给你弄了点，您再吃。韩章说，行啊，就这么着吧。所以韩章坐在这儿把酒倒上，自斟自饮。正这个功夫，又打外边又进来一个人，这个人30多岁，体格比较健壮，瞧那意思30多不到40的样子，光头不戴帽，挽着一个发卷，上面别着一个竹簪子，身上穿着一身蓝布的衣裤，脚下穿着一双麻鞋。进来之后啊，就跟这个老头打招呼，哎，我说豆老，豆老，快点给我弄点吃的，弄点吃的，我吃完了马上就走啊。这老头一看，哎呦，庄爷，庄爷，您今儿个怎么这么急呀？有什么事儿啊？嗨，别提了，外甥女儿丢了。老头一听，哎呦，怎么外甥女儿丢了？这外甥女儿怎么能丢呢？就说的呢，你说早不丢晚不丢，单在这个时候丢，咱们这个仁和县整天闹花蝴蝶的时候，你说我外甥女儿丢了，这我姐姐跟我是哭天抹泪，就好像我外甥女儿出了什么事儿似的。哎，快给我弄点吃的啊，弄点吃的完了之后我就走找我外甥女儿去。这个时候韩章在旁边一听，哎呦，他的外甥女儿丢了，会不会被花蝴蝶给抢走了呢？韩章心想，正好我跟这位搭个搭个。韩章在这边一报案，朋友，请问您的外甥女儿是怎么丢的？

上回说过，咱们说到十六家反王来到瓦岗山归附大魔国，怎么那么巧，十六家反王同天到啊？书中暗表，这是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干的这件事，因为他先下了请帖，把各家反王全都请到了凤鸣关。李子通就问了问各家反王手下到底有多少人马，而且问了问他们管辖的地面，手中的粮草。李子通就跟这些反王说，众位王家千岁呀，咱们每个人手下都有几万兵，有的甚至于到了十万兵，可是哪家的兵力也不足。而昏君杨广呢，他是执掌大隋天下，如果指着咱们哪家反王要是灭了昏君杨广灭大隋，恐怕是办不到，必须所有的反王连在一起才能够战败隋兵。金提王张成进听到这儿，他站起来了，老将军您说的太对了，虽然说咱们这些反王手下兵力都不太强，甚至手下有的就一万多兵，可是瓦岗山大魔国可不同啊，隋兵三次攻打瓦岗山，结果怎么样啊？靠山王杨林战败了，一败涂地呀，单人独骑跑的。二打瓦岗，昌平王邱瑞老千岁带着五万大兵归降了冈山。三打瓦岗山，十万大兵归降瓦岗了。能征惯战的裴元庆也到山上当了先锋官。要说呀，咱们众家反王当中首屈一指的，那就得说大魔国大德天子程咬金了。当初这些人就是由打金提关上的瓦岗山，这个程咬金太有造化了，三府定瓦岗，他到了瓦岗山之后探的确得四宝，当了大德天子。我们金提关跟瓦岗山成为犄角之势，我最知道内情了。我听说最近混世魔王程咬金要过生日啊，大魔国已然给我发了请帖了，是不是咱们都上大魔国，以辅大魔国，共同举事灭隋朝啊？好啊，李子通心说我的话让张成金说出来了。众位王家千岁，金提王说了，大魔国这么兴旺，是不是咱们就按照张成金的话，各自带着本部人马，借着给混世魔王祝寿的机会，备办齐了礼物，投奔瓦岗山归附大魔国，咱们十几家反王跟瓦岗山兵力合在一起，这隋朝还不亡得快呀？把隋朝推翻了，杀了昏君杨广，咱们可全都有功劳。俗话说得好，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你们干不干？这十几家反王全都愿意，老将军，我们就听您的了。所以各路反王商量好了，在同一天就来到了瓦岗山。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非常高兴，在金殿之上摆上国宴，为诸位反王接风。在酒席宴间，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就跟程咬金说，万岁，现在各路反王都来归附大魔国，我看呢，时机已然到了，咱们可以把全部兵马调来，合兵百万，直捣长安，捉拿昏君杨广，请万岁你传旨吧。程咬金非常聪明啊，程咬金心说，一百万大兵我传旨杀到长安城，就能捉住昏君杨广啊，那杨广手底下也有兵也有将啊，那不是糊里糊涂就能被消灭的。程咬金哈哈一笑，我说诸位，咱们大家一体同心，杀奔长安，捉小的杨广，救百姓出水火，告诉你们，我这卖私盐的绝不含糊。其实呢，
程大爷这后边还有话呢。没想到他这句卖私盐的说出来，把徐茂公吓一跳，心说怎么着，今天事先没教给他词儿，他一张嘴把卖私盐都端出来了。这些反王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要知道你卖私盐的出身，要瞧不起你怎么办呢？其实徐茂公也是聪明一世，莽撞一时，谁不知道程大爷卖私盐，砸过盐店，打过盐巡，卖过耙子呀，传到天下人已然全都知道这位大德天子的身世了。徐茂公赶紧站起来了，哎呀，诸位王家千岁，远路风尘，人马劳顿，待酒宴过后，还是先在瓦岗山歇上几天，反隋大计咱们慢慢商议。众家反王全都点了点头，好，就以军师之言，咱们慢慢商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众家反王都吃饱了喝足了，上官邸早就给各位反王安排好了住处，派了十几名棋牌官在这儿等着，每一名棋牌官带着十名亲兵，陪同一家反王跟随从人员去休息。等这十几家反王陆陆续续全都走了，程大爷在这一站，我说大哥、二哥、三哥，这哥仨一愣，四弟有什么事儿吗？嘿嘿，有事儿吗？还有事儿爹呢，这十几家反王全都来了，带着兵到的，要老在咱们这住着，还不把瓦岗山吃空了啊？嘿，我说三哥呀，你不是有主意吗？走吧，跟我到后宫，咱们哥几个商量商量吧。行啊，徐茂公心说，我得把我这程四弟另眼观瞧啊，确实长了本事了，刚才我心里这话就是没说出来呀。就这样哥几个来到后宫落座了。程咬金用手一指，别闹着玩，哎，我说三位哥哥，你们说这件事咱们怎么办？徐茂公说，四弟，现在昏君杨广势力还不小啊，别看十几家反王全到了，加在一起人马超过百万了，要打算推倒隋朝，不是一天两天能办到的事情，咱们可得看事行事啊。我想个主意，四弟，先让众位反王回去，咱们相互约定好了，等抓住最好的时机再把他们调来，一同攻

0: 攻打长安，咱们见机而行。
1: 哎，三哥，你这主意不错，过几天呢把诸位王爷请来，咱们当面商议。就这样让众家反王在瓦岗山玩了五天。这位大德天子程咬金不闲着，五天之内挨着个的拜访众家反王。哎呦，程蝶会说话啊，他张嘴什么都说得出来呀。有徐茂公跟秦琼、魏征陪着，这话不撒汤不漏水，各家反王都非常赞成程咬金。五天之后，程咬金传下旨意，升座金殿了，众家反王全都来了，参王拜驾。程咬金用手一摆，诸位王家千岁免礼，坐下讲话。大家落座了。程咬金看了眼徐茂公，我说军师，你把我心里的话都跟众位王家千岁讲上一讲。嘿，徐茂公心说打倒省事儿，想乐也不敢乐。徐茂公就跟这些反王说，诸位王家千岁，你们来到大漠国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咱们早日发兵，兵发长安，捉住杨广，把隋朝灭了。大德天子说了，现在隋朝势力还挺大呀，咱们可不能轻举妄动，不动则已，要动就要一举成功。虽然说我们瓦岗山出产粮食，可是如果把各位反王的百万大兵全都调到瓦岗山，这点粮食可不够吃的呀。咱把人马一集中，本地的地盘一失去，昏君杨广就有了可乘之机。大家伙一想，这话对呀，全都侧耳静听，听听徐茂公下边说什么。众位王爷，大德天子说了，请众位王家千岁带领本部人马回归原地，继续在当地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每位王爷呢，就在瓦岗山这儿留下一营人，留下一杆任镖旗，就算是跟大漠国一体了。将来有了最好的机会，时机到了，咱们兵合一处，杀奔长安城讨伐昏君杨广，不知众位王家千岁意下如何？这些家反王也不是糊涂人呐。好好好，军师，大德天子万岁爷这主意太对了，咱们就照这计策而行。要打就得打个漂亮的，一仗把隋朝推翻。程咬金非常高兴，来来来，摆上酒宴给众位王家千岁饯行。徐军师在，秦元帅在，韦丞相在。我说等一会儿酒宴过后啊，所有的事情你们要安排的漂漂亮亮。好嘞，遵旨。程德爷说完他不管了，上官帝马上传话，风风盛盛的国宴摆好了。大德天子程咬金给十几家反王敬酒饯行，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各路反王，每一家反王留下一杆任镖旗，留下500兵，就算在大漠国有了一席之地了。这些事情由秦琼去派人安置。各家反王就纷纷离开了瓦岗山，回归本地。秦琼、徐茂公、魏征就商议，见万岁程咬金，跟程咬金说现在必须加紧人马，征集粮草。程咬金就传下旨意，所以二爷秦琼马上操练人马，魏征让手下人各处去买粮，各处去买草。这天秦琼、秦叔宝正在帅府办公呢，有人推门进来了。秦元帅，现有隋朝的使臣蒲山公李密在山下求见。啊啊！秦琼用手一指，你说谁？ 蒲山公李密前来求见，他是隋朝的使者。

李密正在山外等候元帅大令。咱们前文书说过，开皇天子杨坚在位的时候，晋王杨广伪造童谣陷害李姓的朝臣，蒲山公李密也因为涉此嫌疑被贬了。后来李密花钱买通了越王杨素，借着杨素的势力又官复原职了。那么今天他为什么突然来到瓦岗山呢？因为裴仁基、张大斌、裴元庆三次攻打瓦岗山，十万大兵归降了瓦岗山了。裴仁基、裴元庆父子归降了冈山了，张大斌死在了裴元庆之手。瓦岗山附近的郡、附近的县地方官吏急忙把事情写清楚了，递上奏折送到京都长安。昏君杨广接到这折本，看完之后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呐。杨广看了看宇文化及，宇文丞相啊，臣在。宇文丞相赶紧跪倒在龙书案前，你来观看。宇文化及双手一举，司礼太监就把这折本递到了丞相的手中。宇文化及打开折子一看，万岁啊，万没想到裴家父子丧尽天良归降瓦岗，万岁要以您之见，这件事应该怎么办呢？丞相啊，要以你之见，这件事应该如何处理？好家伙，朝中的文武百官一听啊，这君臣两个人，你问我怎么办，我问你怎么处理，两个人没主意，全都是束手无策呀。文武百官就瞧着跪倒在地的宇文化及，宇文化及足足想了一顿饭的功夫，万岁，想我大军三次败北，已然伤了元气了，如今群寇风起，天下骚动，万岁要以老臣之见，这大魔国不能再大了，不如命一个使臣前往大魔国暂时安抚一下，在华州一带划给他们四州十八县，这叫缓兵之计。说到这儿，宇文化及不说话了，他抬起头来看杨广。杨广皱了皱眉，好吧，丞相免礼平身，就依卿所见。万岁呀、啊！宇文化及这才站起来，双手把折本递给司礼太监，司礼太监接过来，仍然把折本放在龙书案上。宇文化及归班站立。杨广心说，派一个使者到大魔国派谁合适呢？他看了看文武官员，他看见蒲山公李密了，心说你这个李密在我朝中什么事都没有，干脆你溜达一趟吧。蒲山公李密何在？李密赶紧出班跪倒，臣在。李密，朕命你到瓦岗山安抚大魔国这帮降马，划给他们四州十八县，把此事办理妥善，立下文书带回京师，就是你的功劳。待你立功回朝复旨之时，朕一定会封赏于你，明日登城去吧。臣遵旨。李密说完遵旨，退下金殿，杨广一摆袖，文武百官就散了朝了。李密回到自己的蒲山公府，坐着喝茶想啊，杨广派我去安抚大魔国，虽然说的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可是朝廷三次发

阿兵打了三次大败仗，瓦岗山现在士气正盛呢，他们会不会杀我也未可知啊。嘿，这也真巧了，杨广不派别人，偏偏派我李密，这幸亏是派我去呀，别人去还就坏了。大魔国那儿有我的好朋友王伯党谢应登，跟我是磕头的把兄弟。单雄信这个人，我在八里二贤庄也曾经见过他，而且在他的家中住过。这大魔国的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秦琼秦叔宝，我对他有活命之恩呢。想当初秦琼在皂角林减伤人命，是我到山西太原，在太原侯面前给他求的情，不然的话他就死了。他现在活了，而且当了大魔国的元帅，我想秦琼好交朋友，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他无论如何也不能下手杀我李密吧。想到这儿，李密乐了，心里有底儿了。杨广为什么偏偏派我呢？其实杨广并不知道李密跟这些降马的交情。蒲山公李密正想到这儿呢，管家迈步进来了。公爷，相府的管家来了，请您到相府去一趟，老丞相请您有事啊。好好好。蒲山公李密不敢怠慢，马上离了自己的家，够奔宇文化及的丞相府。咱们书不说废话，李密见到了宇文化及，上前十里，宇文化及用手相搀。李公爷，你这次到瓦岗山千万要小心，无论如何把这件事情办成了，不然的话对我大隋不利啊。丞相请您放心，我一定把此事办成。宇文化及是千叮咛万嘱咐，李密是一一应承。告辞回到家中，收拾好了，带了几个亲随，二百亲兵离开长安，够奔瓦岗山。这天到了瓦岗山西山口，瓦岗山的兵将马上就过来了。我说，众位，你们是干什么的？再往前走，看见没有，我们山上可有兵，叫开弓放箭了。李密赶紧抱拳拱手，在下是隋朝的蒲山公李密，奉我大隋天子之旨来到大魔国，面见大德天子，有国事相商，请替我回禀一声。好好好好，请在这候着。当兵的不敢怠慢，马上进去，来到帅府禀报秦琼秦元帅。秦琼一听，蒲山公李密来了，奉着昏君杨广的旨意来了，见我大德天子有国事相商，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呢？来呀，擂鼓巨将。帅府巨将鼓响，瓦岗山所有的战将来到帅府参见元帅，然后往两旁边一站。秦琼抱拳拱手，众位兄弟啊，山下蒲山公李密来了，奉杨广之旨来到瓦岗山面见大德天子，有国事相商，大家看看这件事应该怎么办。众位，你们也知道，当初我秦琼在皂角林减伤人命，要不是李密奔走求情，没有我秦叔宝这条命在，今天他出使我国，我是以国事相待呢，我还以朋友的交情相待，我还以恩人相待，请众位将军各抒己见。徐茂公一听，徐茂公乐了，我说二哥呀，我以为是什么事呢，您瞧您脸上这一番严肃，好像这事呢还挺大。这事啊没什么，既然李密来了，咱们呢先把这使者不使者放在一边，既然是朋友，咱们亮对相迎，设宴相待，他有来言咱们有去语，探明他的来意之后

便宜行事啊，您看如何呀？秦琼一想，点了点头，徐茂公说的话很有理，来呀，亮队相迎。瓦岗山的人要亮队相迎，到底蒲山公李密这国事办得好还是办不好，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蒲山公李密奉了昏君杨广的旨意，身为使者来到大漠国见大德天子求和。李密在山下候等，等了一会儿就听见山上叨叨叨三声号炮响，跟着鼓声隆隆，一支人马就冲出了山口。这支兵将雁翅排开，当中间一匹马，马上坐的正是二爷秦琼秦叔宝通身的帅服，旁边都是瓦岗山的众战将啊。李密顾不得找王伯党谢影灯了，赶紧甩镫离鞍下马，有人把马接过去，李密迈步走到秦琼的面前，秦琼赶紧就下马了。李密刚要跪下，秦琼跪下了。李公爷，大恩不言谢，我秦琼在这儿给您行礼了。哎呀，李密心说这个秦琼秦叔宝是真会做事啊，现在口称大恩不言谢，说明他没有忘了我当初奔走之恩。李密赶紧用手相搀，叔宝啊，您现在是一国元帅，这不是折寿我李密吗？请起请起。李密拉着秦琼的手，两个人同时站起来了。李公爷，元帅二字休要提起，咱们可是老朋友了。这时候王伯党谢影灯过来了，给李密跪倒了，哥哥在上，小弟给您磕头了。哎呀，二位贤弟赶紧请起。这哥俩站起来，把李密搀到马上，大队人马掉过头来，前呼后拥，就把李密接到了瓦岗山。手下人接待二百随兵跟李公爷的亲随，秦琼呢就在帅府之上摆上酒宴。单雄信这时候过来也给李密见礼，大家伙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落座了。喝了一碗茶之后，秦琼这才问李公爷，您官府原职我早就听说了，但不知这次出使瓦岗所谓何事啊？李密就把杨广的旨意详详细细的讲给了秦琼秦叔宝。叔宝啊，这是在你们瓦岗山说话，杨广派人三打瓦岗连遭败北，他不敢再派兵攻打你们国家了，要把四州十八县归划魔国管辖，从此双方各不侵扰。杨广这么说的呢，我呢就把他的话学给你们听，请你们哥几个在大德天子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如果我能办成这件事了，双方面立下文书，我呢就回朝复旨。如果说大德天子不能答应，那你们众位今天亮队迎接我李密，总算看得起我了。话已然说清楚了，叔宝啊，你们众位商量着办吧。李公爷，我把您的原话奏禀我国万岁爷知道，咱们现在先不提国事，李公爷请酒，这样大家伙儿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饮酒之间，徐茂公就说，李公爷，您千万不要着急，这件事儿我们一定禀报万岁，吃酒吃酒。王伯党谢应灯，你敬一杯我敬一杯。酒宴过后，这哥俩呢就陪着李密到一个跨院的上房安歇。

第二天，秦琼、徐宝公、魏征就来到了后宫。程咬金张嘴就问：“我说大哥、二哥、三哥，这个李密到了山上，他干嘛来了？”秦琼就把李密的话学说了一遍。程咬金乐了：“我说二哥呀，万没想到昏君杨广跟咱们求和，还划给咱们四州十八县。四弟呀、啊，那你说这件事应该怎么办呢？”“哎，问我，徐三哥爷，这事儿您看着办吧。”“四弟呀、啊，咱们这么办，等一会儿你升坐金殿，你就宣李密上殿，你呢得跟他动动心眼儿，让他觉得呢咱们是看在他李密的面上，才暂时跟他们隋朝讲和呀。要不是李密来，换个别人，你早就传旨把这使者宰了。”“四弟啊，你明白不明白我什么意思？”“徐三哥，什么事能瞒得了我呀？你别瞧我不出主意，你说完了我当然明白。嘿嘿，就把当初李密打救咱们秦二哥这件事情搁在我的头上了，咱们就不欠他的人情了。行，四弟，你确实娶了娘娘之后长了见识。我说三哥，咱们殿前听你的，殿后我听娘娘的。四弟，你这话什么意思？哎，甭管什么意思，您就凑合着听吧。哎，我说二哥，这事儿就搁在我程咬金的身上，李密呀、啊，我得吓唬他一下，让他以后听见程咬金这三个字，他就得失魂丧胆。您看怎么样？行啊，这件事咱们就这么定了。可是四弟，你到了八宝金殿要宣李密上殿，你会说吗？二哥，您看不起我，我刚才说了后边有娘娘教我。嘿，四弟，我长了本事了，您那就请好呗。秦琼、魏征、徐茂公离了后宫，又来到帅府，让王伯党、谢影灯把李密请到午门的朝房后旨见驾。大家坐在朝房里落座喝茶，时间不大，就听见金钟响了三声。秦琼一抱拳：“李公爷，请您在这稍候片刻，万岁已然登殿了，我们先上殿拜见万岁，一会儿呢再请您金殿回话。”“啊，诸位请吧。”瓦岗山的文武百官直接奔了八宝金殿。李密一看这大魔国势派可不小啊，咱们单说八宝金殿之上，程咬金稳坐在龙书案后，文武官员参见大德天子，然后站立两旁。程咬金看了看秦琼：“我说二哥，哎，这李密来了没有？”“万岁，李公爷在朝房后见。”“好，传我的旨意，宣李密上殿。”徐茂公就问：“我说四弟啊，你琢磨好了怎么说了吗？”“哎，没错没错，瞧我的呗。今天跟李密呀、啊，我就不讲字眼了，用不着你教我，娘娘已然调教好了。你放心，李密一上殿，我得吓唬吓唬他。”大家伙一听这个乐呀，合算我们这位皇上听娘娘的。程咬金也不乐：“韦丞相，你就传朕的旨意，宣李密上殿。”“遵旨。”魏征传下旨意：“请李公爷上殿呐。”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得给李密一个面子，两个人来到朝房：“李公爷，我家万岁旨意下，召您上殿见驾。啊，就烦劳二位头前带路吧。”三个人又打朝房出来，来到了八宝金殿。这个李密可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当他进了金殿一看，这个金殿盖得金碧辉煌，跟杨广的金殿不分上下呀。文东武西站立的文武官员不下百位，
整个金殿上鸦雀无声。这个李密呢，心里边就往下一沉。李密走到龙树案前，跪倒在地。大隋朝的使臣李密见驾，魔国万岁，魔主万岁，万岁万万岁。说完之后就磕头啊，程咬金不说话。徐宝公魏征只瞧他，心说您倒愿意呢。嘿，程咬金心说着什么急呀、娘娘说了，这皇上说话就得慢着点，得沉住了气，你们动什么呀？程蝶是端然正坐，我说下边是大隋朝的使臣李密吗？正是微臣。你抬起头来，带孤一览。李密心说，听人传言这个大德天子是个卖私盐的出身，而且砸过盐店，打过盐巡，瞎子不识，卖过耙子呀，今天居然能稳坐在龙椅之上，说出一个懒字来，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是谢万岁。李密一抬头瞧程咬金，程咬金瞧他，哎呀，李密心里扑通一下，这个大德天子可够个样啊，让人瞧着那么瘆得慌，大背的头，蓝哇哇一张脸，两道红眉毛，一对眼珠怒于眶外，准头端正，火盆大口，脸柄络腮的红胡须，头上戴着九龙盘珠冠，身上穿着赭黄袍，腰横玉带，是端然正坐，气派森严。李密不由得的心砰砰砰着跳啊。程咬金说话了，我说李密呀，你出使瓦岗山的缘由啊，已然由我国的元帅报与孤家知道。虽说两国交兵不杀来使，可我这皇上是非杀来使。李密吓得呀，就好像脑袋裂了个缝，吱的一下这魂都飞了。半天的功夫，李密才稍微定下点神来。李密静静的听着，嘿，李密呀，我要宰你就跟撵个臭虫差不了多少。李密心说，这个卖私盐的可了不得，敢小故事结黄杠，这人杀人不眨眼呐。他偷眼观瞧，哎呀，就瞧程咬金蓝脸往下一搭了，两只眼睛冒出凶光。李密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程咬金一晃神醒，我说我大德天子要指挥人马兵发长安，捉拿杨广，嘿嘿，就如同探囊取物。李密，我跟我家秦元帅从小孩童起手啊，我秦二哥在皂角林捡伤人命，承蒙你求情搭救，今天我大魔国才有这位顶天立地的大元帅。得了，就看到这一点份上，我暂且忍耐一时啊，这求和之事的就算准了。告诉你，我程咬金并不想要这四州十八县，我要的是整个天下，你听明白没有？哎呀，万岁，谢您赏脸。既然如此，赏你全羊美酒一桌。秦元帅，臣在。韦丞相，臣在。徐军师，啊，臣在。你们三位下殿安排酒宴，给李公爷接风，这一议和之事，你们就替朕办理啊！我说完了，来，散朝。
程咬金站起身形，一甩袍袖，还转身形，腾腾腾走下龙台走了。李密低头谢主隆恩，谢主万岁，砰砰砰的还给程咬金磕响头呢。这边秦琼秦叔宝，这边王伯党就把李密搀起来了。秦琼一看这李密从额角上啪啪啪往下掉这大汗珠子呀，秦琼心中暗笑，心说李密李密，这回让那卖私盐的皇上可把你唬住了。李密却是害怕，别瞧程咬金说的话粗，但是程咬金说出了瓦岗山大魔国的气势，杀你隋朝的使者跟撵个臭虫似的。你以为我稀罕你这四周十八县？我是给你个面子，你当初救过我秦二哥，我不是要这四周十八县，我要的是整个天下。他李密能不害怕吗？叔宝啊，秦二爷呀，听你们皇上今天这一番话，瓦岗山是必成大器。秦琼心里舒服，满面带笑，李公爷您可太夸奖了。大家伙陪着李密来到偏殿，皇上赏赐了全羊美酒，上官迪在这支应着，酒宴摆上了。李密一看可了不得，全羊酒席摆了满满的一桌子，不但好看而且好吃啊，一共108个菜。哎呀，李密心中暗叫阳光啊阳光啊，幸亏你让我李密来到瓦岗山，我李密能够把一河之石办成，你要是派别人来呀，非得让程咬金宰的不可呀，不久大隋朝必定丧在大魔国之手。酒宴过后，徐茂公就跟李密说，李公爷，咱们到帅府办理议和之事。好好好，大家来到帅府，李密呢就提出划给大魔国四周十八县的范围，徐茂公呢就草拟好了文书的稿子让李密看，李密说行了，然后立下文书一式两份，当中间有对口字，双方各执一份。徐茂公呢就请李密在这住几天，秦琼王伯党谢影灯陪着李密在瓦岗山一通逛啊，为的是让李密看看瓦岗山的气势。瓦岗山兵多将广，驻扎着18国反王的大营，插着各国的旗号，李密全都记在心中。李密明白了，大魔国兵山将海。李密回到帅府就跟秦琼说，秦元帅，我李密一看贵国这个大营，如梦方醒，原来我只是听说天下各处都反了，今天才知道各处反王都归附了贵国，你们大魔国可撑得起是铜墙铁壁，这次议和要是换别人来还真办不到啊，你们赏我这脸赏得太重了，我有点心里感激诸位兄弟。魏征手捋胡须微微一笑，李公爷，这话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可就心照不宣了。书要简短，李密在这玩了几天，跟大家告辞，众位弟兄亮队相送。李密手下的亲兵就跟李密说，公爷，大魔国招待我们连吃带喝带住带玩，就像对待上宾一样，公爷您替我们道个谢吧。李密又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带着200亲兵几名亲随下瓦岗山。秦琼、魏征、徐茂公、单雄信、王伯党、谢应登、瓦岗山这些弟兄一直把李密送下瓦岗山，离了100里地了。李密勒住坐骑抱拳拱手，众位，
有道是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众位请回吧。魏丞相说

咱们心中都明白了。我多谢众位，告辞。这样李密呢，带着亲兵亲随回归长安城，大家呢就回归瓦岗山。李密这天来到长安，第二天早朝等杨广升殿，李密来到金殿见驾。

蒲山公李密回来了。蒲山公啊，你到瓦岗山安抚响马的事办得怎么样了？万岁。李密呢就把事情说了。这李密又聪明又会说话，事情虽然奏明了杨广，但是这话就把自己的功劳摆出来了，告诉杨广，要不是凭着我李密，这件事就办不成啊。把国事办好了，那是我李密的功劳。我走的时候你说什么来了？你说我办完国事之后回来，你另有封赏，算我的功劳一件。李密说完之后就把文书掏出来往上一呈，万岁，文书已然办理妥善，呈请御览。司礼太监由打李密手中接过合议的文书，呈到了龙书案上。昏君杨广看了看，点了点头，再瞧文书下边附有折文。这折文上写什么呢？李密就把在瓦岗山所看见的16家反王归附大魔国的事情写清楚了。那意思呢，让杨广你留点神，多加防范。杨广看完了下边的折文，是又害怕又生气又发愁。看着看着，杨广确实看不下去了，用手一捂，就把折文捂在手心之下了。请假，你此次到瓦岗山大魔国议事成功，奇功非小，朕定有重赏。不过今天朕身体不适，就此散朝吧。文武百官一看杨广确实心事重重，就全都离开了八宝金殿。李密也没办法，人家说了今天身体不适，改日再赏，所以李密呢也回到自己的家中。咱们单说昏君杨广回到后宫之后，换去了朝服，往这一坐，心神恍惚，站起来走走，又坐下了。那么昏君杨广为什么心神不定，坐卧不宁呢？他心里有愧呀，他没干过好事啊。现在16家反王全都归附了大魔国，这杨广能不害怕吗？最近呢，杨广要带着50万大兵到长城榆次郡，要跟突厥国启明可汗会宴。往返的路程是3000里呀，这路上要出事儿可怎么办呢？杨广突然间想起了山西的太原侯李渊，杨广一哆嗦，杨广心说我必杀李渊。杨广到底想出什么计策，下回再说。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

后，泪滴突然情不自禁，你我之间从此便再没有交集。感谢你今晚的邀请，让我做最心酸的来宾，多想步步冲上台去。

0: 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会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